0: 这不对吧？
1: 什么不对啊？
0: 这服装不是我的，
2: 是你的，
0: 你肯定拿错了吧？
2: 什么拿错了？
0: 我看看你穿的。
2: 你别看，
1: 这个是你的，
0: 不是我的。
1: 你是叛徒。
0: 我是叛徒？哪部戏？
1: 就这个戏。
0: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
1: 你看。
0: 没有啊。
1: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0: 前三场。

0: 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1: 对，
0: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1: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0: 对呀、啊，
1: 那我怎么办啊？
0: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1: 怎么改编啊？
0: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1: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0: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1: 什么什么？我替你叛变，
0: 没问题。老帽，你真的，咱们商量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1: 不行，
0: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不穿的？我是没问题。
1: 不行，我条件不行。
0: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1: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0: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1: 好了，开始。
0: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1: 快点，站长，队长。别开枪！
0: 是我。
2: 哦，是你小子。嘿嘿，
0: 是我。
2: 往后站。哎，往后站。
0: 哎，干什么？
2: 往后站。
0: 干嘛往后站？
2: 配角。是你小子。
0: 是老子我，啊，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1: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0: 我怎么知道？
1: 你位置站错了吧？
0: 你说怎么站？
2: 你这么站，
0: 我干嘛这么站呢？
2: 你就这么站。
1: 怎么不成啊？
0: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1: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0: 啊，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1: 哎呀，
0: 有这个道理吗？
1: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0: 那不这半个脸怎么办？
1: 不要了，
0: 都放这面。
1: 嗯，
0: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1: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0: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1: 对，
0: 来吧。
1: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2: 你这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吧。太君说了。
2: 说什么？
0: 太
2: 说什么？
0: 太君，
2: 你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0: 我怎么挡着你了？
2: 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1: 你这是抢戏。
0: 我抢戏了？
1: 那可不。
0: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1: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0: 那你就规定好了。
1: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0: 站哪儿？
1: 站。
0: 就这儿
1: 啊？
0: 就这么大点地方？
1: 你脚多大呀？
0: 好，够站了。
1: 行，再大一点。来来来，
0: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1: 对。
0: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

0: 戏配合好啊。
1: 啊，下下下开始。
0: 队长，别开枪。嗯，
2: 是我，是我呀。哦，
3: 是你小子。是。

0: 哦，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对不对？
1: 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2: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3: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看
3: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2: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3: 你不是东西，
1: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啊？
3: 你是东西，
1: 我是什么东西？不是，
3: 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2: 怎么戳啊？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3: 那还用眼吗？
2: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3: 本来嘛，
2: 好，就照您说的演
3: 来。
2: 队长，别开枪，是我。哦。
1: 你小子，
3: 说话。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伙计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2: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2: 地方
1: 保卫金平。
2: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快，人呢？人呢？
3: 我说这儿呢。
0: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2: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来一抬手，我就倒下吗？那我还没开枪呢。
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呢、啊？
2: 您这是抢戏，
1: 我没抢。
2: 侥戏，
1: 没侥幸。
2: 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0: 我什么意图？
2: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
1: 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不演了。
0: 我知道你有情绪。
1: 我没情绪，没情绪。
0: 我知道你不愿意演配角。
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0: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0: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 别说那么邪乎
0: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0: 就是嘛。
1: 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0: 懂什么？
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0: 啊，
1: 我要换您这衣裳，
0: 怎么样？
1: 我演的比你强。
0: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 你问问。
0: 你别发动群众啊！
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0: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1: 啊！真换，真换。
0: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0: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
2: 鬼，
0: 谁是你小鬼啊？我说，哎，好了没有？
1: 好了，
0: 下去。
1: 哎，
0: 干嘛？
1: 下去。
0: 你，
1: 我是主角。
0: 往后，往后。
1: 叛徒神气什么的？
0: 哎，你下去！
1: 开始了啊！
0: 开始，队长，
1: 站住！别过来，
0: 队长，
1: 小心！
0: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1: 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0: 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1: 说什么呢？走，走，开始了啊！
0: 队长，别开枪！
1: 哎呦，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0: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1: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0: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1: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0: 怎么能不管呢？
1: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0: 啊，还造型？
1: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0: 这模样还亮相呢？
1: 亮去！
0: 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1: 没错。
0: 啊，好。
1: 看准了啊！
0: 好，
1: 开始了。
0: 开始。

0: 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0: 皇军说什么啊？
1: 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0: 呸！什么词儿？
1: 白日做梦。
0: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2: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呢。
1: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2: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3: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看见，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石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是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0: 后边还有
1: 没了？
0: 有
1: 没了？
2: 我问你啊，就没什么条件吗？
1: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1: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0: 啊，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1: 咋再回扣呢？
0: 说有没有？
1: 没有。
0: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什么？
0: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1: 怎么说呢？
0: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1: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队长，我
1: 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0: 没办法呀，队长，
1: 我代表政

0: 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十盒起购，因为十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于此，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也要欢迎到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赵宁老师、啊，赵老师，
3: 哎，
1: 继续跟您汇报。
3: 我就怕您汇报。
1: 前面开场的时候我正经一点 啊，接下来我就难掩内心的这份幸福与激动了。
3: 嗯、
1: 啊，咱们这款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啊，咱不是团购活动刚刚开始吗？
3: 嗯，
1: 忒火爆了。我真的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三万盒啊，您跟王总联系这三万盒吗？
3: 嗯、
1: 啊，昨儿一天，抢购一空。太美了啊！
3: 哎呀，对您来说的确是哈，就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嗯
3: 啊，但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吧，我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发愁啊。
1: 您发愁就对了，您也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了，是不是？哦、
3: 是，就是不光是您说，我走着一道我都没安静，凡是看着我的人，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今天这神经酸还有没？”
1: 嗯，赵老师，以后在我们台活动，你得戴好口罩。哎，戴个鸭舌帽、
3: 啊、
1: 是吧、
3: 啊、
1: 让人认不出来。
3: 你给我扣个麻袋得了，直接给我整进拽进来。
1: 哦，那我们台不让进。嗯。
3: 哎呀，
1: 确实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喜欢的、
3: 哎、
1: 嗯。
3: 三万盒完了说没就没了。
1: 对。
3: 哎呀，反正我吧也有一些很自豪和骄傲的东西。
1: 嗯。
3: 你想我们推荐的，然后大家能够喜欢，能够愿意去用，其实我还是很骄傲的。但是哎呀，那怎么讲，高兴之余那你一天就断货了。啊，那这个也是挺愁人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们说的吧，向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很实在。
1: 嗯，
3: 这么多年积累的，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些年我们的这些老听众有多少的同志就是身体都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真的说你的视力能够看多远，说公交车老远过来你就能看到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就能利利索索的到80岁还能自己自理的，不用孩子们照顾的，那个很少。
1: 对呀、啊，
3: 你知道不？哎，所以他们给我反映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吧，哎呀，我多少心里边吧，我也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想去解决，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家脑神经受损带来的这些困扰啊，还真得是，就是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就只能是它。
1: 但是三万盒没了、啊，咱们现在也有唯一，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知道赵老师面子矮，脸皮薄。对不对？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啊，我想代表千千万万的可爱的可敬的听众朋友，请赵宁老师，咱们能不能再把这个我们活动再延一天，您跟厂家跟王总那边再联系一下。
3: 你这是唯一的，是让我想着唯一的办法。
1: 那我跟人王总也不认识，我打电话好像我不合适。对不对？
3: 我懂您的意思、嗯、哎呀，那你这个这一拖

0: 然之说哈，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去开这个口，
1: 哎呀，
0: 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行啊。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对不对？咱把这个大伙的热情也转达给王总，把大伙的信任也跟王总分享一下。
0: 我就怕到最后他给我们涨价，你知道不？昨天那个有霍尔福德老教授这个事儿，昨天我确实给他们联系了，有这个事儿在前吧，人家价格给的我们很合适。今天我再果然要，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啥了。
1: 霍教授不还没去呢吗？
0: 还拿人家说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扯的吗？你这不
1: 这个咱以心换心，对不对？以情换情。对不对？他互相之间帮忙嘛，在生活工作当中不都这样吗？
0: 我给王总打打电话，问问他吧。
1: 问问，
0: 啊、
1: 好不好？
0: 我问问王总吧。那就麻烦导播老师，看您那边
1: 来，
0: 还能帮我接一下王总啊？
1: 来，有请导播老师来给王总打个电话，接通了吗 ？OK 了。王总已经在线了啊！
2: 喂，赵宁老师吗？
0: 哎，王总，您好。
2: 哎，你好。
0: 哎，那个，今儿我打这个电话来，我不知道您现在忙不忙哈。反我
2: 没事，您说。
0: 我第一呢，王总，我是想特意的感谢您，因为昨天咱们这个团购的活动哈，刚才跟洋洋还在唠这个事儿呢，就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成功，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和赞同。
1: 三万盒都没了。
0: 啊，对，主要的就是三万盒现在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1: 对，
0: 没有了。
2: 这么快吗？
1: 是的。大伙儿对您很信任呐。
0: 我这个不瞎说，这个事儿真的是落地儿了，没有，就是全抢没了。
2: 哎呦我天。
0: 啊。
2: 赵老师，您也别客气，咱们这也算互惠互利嘛。
0: 啊，
2: 就是您能把我们请到霍尔福德先生，对我们论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我
2: 本来还想谢谢您呢。
0: 不，我帮忙是肯定要帮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既然答应你了，咱肯定是当这个事儿认真去办的。但是王总，今天我打电话并不是想再跟您去确定霍尔福德先生这个日程的这个问题。我吧，现在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知道不？
2: 啊，什么事儿？您说。
0: 他是这种那个王总，刚才我不跟你讲吗？我说昨天一天咱那三万盒就没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向我反馈回来消息的，包括那个洋洋刚才跟我说，就是很多同志留言说这个想要神经酸的这个朋友们也是特别多，
1: 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呢，好家伙，太多了，
0: 就是打场外电话都没有停过。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总跟人家解释啊，说大娘现在没有了，没有货了，完大伙都有点上火。你知道不？所以我是这个样子，我这么想的，王总，我呢想那个啥，再跟您要点货，您别急着去那个否定我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完了我才来找您的。所以那个
2: 没关系，赵老师可以，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不能是298元了，你得按照原价1298元才可以。
0: 嗯，
1: 这个
0: 不是，你看你昨天给我们是298，今天你管我要1298，涨1000块钱，那我咋跟今天就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听众去交代呀？
1: 对呀、
0: 人家昨天打电话来，我排号我排了，排完到时候你没有我的了，今天你涨价你干什么？所以
2: 不是赵老师，就是要是按照298元这个价格的话，我真没办法给您呐、这个价格太低了，我没办法跟股东们交代呀。要不这样，赵老师，您再找找其他厂家的产品呢？
0: 不，您这话说的，就是别的神经酸，那价格有低的，还有几百块钱的呢。但是我们说的不就要这个品质吗？你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发你们那个厂子的最好的品质的，今天我们给发不好的，完人家都问我了，怎么人分三六九等啊？有钱的你就发好的，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你就发不好的呀？你说我到时候我怎么整啊？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神经酸，昨天是好的了不得，今天大家吃半年也不见得有那个效果，你说到时候我怎么跟他去交代？人家可不认呢，说你这个东西那是赵宁老师额外给我们找的这个便宜，人家可不管那事儿，人家吃到嘴里没有这个效果就不行。你不怕后来人家跟你说啊，那王总他家的东西不能说，美国东西不过如此，你希望人家这么去说呀？是不是
2: 啊？赵老师，就是您对神经酸这么了解的话，您也应该知道，那我们这款神经酸的成本那是相当高的，我们光是为了这个纯度更高，还有这个九大护脑成分复合配方的技术研发，前期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0: 不是，
2: 你更别提后期生产设备的投入了。你不客气的说，就是从纯度啊、吸收率啊，还有多重营养的均衡方面，就前能跟我们这款神经酸相提并论的，这个市面上还真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1298元的定价一点都不高，绝对是物有所值。现在您再想用298元这个价格跟我要货， 您确实是太为难我了。
0: 不是那个王总哈，您说到的这些我都认。

刚才我都已经讲了，我说我要是拿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有没有？有，国内也有，你知道不？不用国外进口。但是我们说，我们选的不就是国际上最好的这个东西吗？你们家想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就是这个神经酸，无论从技术的研发到最后产品的配方的这个上面，我们都认，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说你这个价格，就是在中国上来讲的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

0: 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说你这个价格就是在中国上来讲的有点略高，而且不管咋的，你以后定价是多少我不管，但是现在你说昨天给我们298，今天我跟您通话蹭就涨了，就恢复到1298了，你说咱们的大叔大爷他们咋接受，对不？而且你这么想，我昨天跟您说了，我说您是最了解我们中国国情的，那么你要按照这个价格，你直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去那个这个放出去投放的话，你想想这个价格你能有多大的销量？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同志首先去感受然后口碑相传的话，就你这么贵的东西你直接就把大家拦在门外了。不是说你东西好坏的问题，是我没有钱去感受啊，你对不？你说大家心里现在都没有这个底呢，都不知道你东西好不好用呢，完你直接就1000多块钱。如果是你的话，告你这大米你好不好吃不知道，来我告你500块钱一斤，你敢买呀？对不对？
4: 哎呀，那王总啊，我是老人头啊，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正在做节目呢，咱们这大家伙呢可都听着呢啊。
0: 嗯，
4: 我是代表啊咱们大家，说出心里话啊，这个神经酸呢不像别的东西，你3块5块的咱买到家试一试，
0: 嗯，
4: 效果要是不好的话呢咱下次就不买了。
0: 嗯，
4: 你这1000多块钱的价格，谁敢轻易就试一试啊？如果是298这个价，咱们大家呢还都能接受得了。而且呢，你这款呢神经酸用之后呢，哎，都觉得效果很好，肯定大家呢还能回购。
0: 对，
4: 是不是啊？你说？
0: 对呀，王总，你自己对你们东西没有底吗？
5: 我刚刚不知道任老您也在，这对产品的话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那我们这个神经酸的效果那是通过国际认证的，
0: 这不就得了吗？
4: 哎，对，所以说王总啊，我们这个力度还有宁宁呢这个影响力你呢也都看到了，大家用了之后呢它可以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这亲戚呢朋友们呢都给你这么一介绍，哎，你这款呢神经酸呢在国内这个市场呢就算打开了，
0: 你看没？
4: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
0: 对，你总得让我们先去尝尝鲜呐，对不对？你让我们啥都不知道呢。
5: 既然您都出面了，那赵老师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啊？啥想法您说，您尽管说。
5: 就是你们栏目呢能不能跟我再签一个协议，为期3年，这3年呢如果我们有想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就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这个宣传费用。就是如果您能同意的话
0: 啊，
5: 我还可以按照298元的价格再给您10000盒神经酸，这样既能帮到你们，我们的宣传也有了合适的平台，我们双方还是共赢的
0: 啊。哎，你这个招好啊，你这个招好，我这儿没有问题，就是台里边能不能同意哈，这个回头得让洋洋他们去研究去，我觉得问题不大，你知道不？因为你们东西品质是在这儿的，是可以提升我们节目影响力的，这没有问题。你要真是几百块钱的神经酸拿到这儿来，我可不敢跟你说我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那个东西我们都没有信心，我们肯定不能拿到节目里头去。那你那么的，那你咱们得这么说啊，万一说台里边那边要是同意了，那么我也有条件，你也能做到，我们才能够进行合作。你比如说，
5: 您说赵老师
0: 啊，那第一个我就只讲了，就是那你要想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你们产品的宣传的话，那无论你们拿什么东西，这个品质必须过硬。 对吧？
5: 这个您放心，
0: 你这个不能去糊弄，而且必须得我们亲自去论证，你这个东西得是确实是好的，你不能说你说这东西好就好，那我们肯定要亲自去验证的。如果好了，你可以拿到这儿来，也必须像神经酸一样得达到我们的标准，你这个能做到，我们还有的谈。
5: 这个没问题，赵老师，
0: 这个可以吧？啊，然后
5: 必须可以。
0: 哎，然后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刚才你讲了，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宣传，然后你支付少量的宣传费。我们节目当中公益性质的，不需要你拿任何的费用，但是你但凡想在我们这儿做宣传的产品，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对这个产品要做宣传要有信心的话，你都需要拿出一批货，以团购的形式要低价提供我们的听众，你能不能做到？你要能做到，咱们这个事儿就有的谈。
5: 没问题，赵老师，
0: 可以啊。
5: 我们厂的这个产品的品质那是绝对过硬的，
0: 啊，
5: 所以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条件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0: 嗯，
5: 啊，至于这个团购的话，
0: 嗯，
5: 啊，只要您能帮我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也没问题。
0: 你说的数量是什么？就限购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就不能可劲儿卖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啊，那行，那可以，这个这一条我同意。这么，那咱就这么定了。
5: 行行，那赵老师，那我这边的话，叫人马上着手准备这个协议，一万盒神经酸，还是按照您说的298元的价格一盒，我马上给您安排。
0: 啊，好呀，那就一万盒，还是这个价，
5: 行，
0: 好吧，我这也立刻安排完，您那儿也着手安排啊。
5: 您放心，
0: 哎，
5: 马上安排。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哎，
5: 好嘞，赵老师，
0: 好嘞，
5: 再见。
0: 哎，再见。嗯，妥了。
6: 这不就成了吗？
0: 哎，
6: 这不就成了吗？所以说呀，叫什么叫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话不说一辈子不透啊，赵老师。
0: 确实是，确实是这
6: 样子，对不对？你把事儿摆在前面，你看刚才我一直在聆听啊。
0: 哎，
6: 王总，我们理解，对吧？在商言商，
0: 对，
6: 对吧？他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商家，他要保证他自己利益，而且他有身边这么多的合伙人，
0: 对，
6: 对吧？当然啊，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优质的平台去支持王总。我们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节目组，还有就是千千万万万千那些我们认识的，甚至来说我们不知名的新老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真心的热心的为健康和幸福一直在关注和努力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平台。之所以要邀请王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王总是我们这个赵老师比较熟悉的朋友，
0: 嗯，
6: 那无论是将来可能出现的，包括之前我们认识的，
0: 嗯，
6: 什么张总、李总、赵总，这些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平台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台里是什么？就是能够帮您去更好的走入到老百姓身边，让他们知道你们的产品有多么多么的靠谱。
0: 嗯，
6: 这事儿其实我们平台只是做了一小部分，
0: 嗯，
6: 更多的是赵老师，还有赵老师的恩师，我们的任老啊，
0: 哎呀，
6: 对不对？
0: 师傅，这事儿啊，要没我师傅出面呢，恐怕我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呢。
6: 对，
4: 哎呀，您这个你可别夸我了，还是你呀，把这事儿啊给说的明白。

0: 口的高品质神经酸，努力争取来的字字句句金玉良言，各位刚才听的是清清楚楚，最后的机会了啊！您说下次活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赵宁老师还能拿什么来换了，好不好？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首先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是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依然是原价1298元一盒啊，各位有据可查，但是今天仅需298元一盒，十盒起购。一个神经的修复周期啊，各位抓紧时间报名，错过了今天再想以298元拿到这个价格，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了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够了，
0: 实在不知道拿什么再跟他们换了这个。嗯，
1: 再低也低不了了，再换我也不知道拿心肝脾肺肾去换了。
0: 那不至于，那咱不至于啊。
1: 但是真的哈，说句就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个神经酸呢，是我所见过的所有的神经酸产品当中，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一款。其实神经酸好不好，要按照我之前跟大家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比例来看的话，一个我们肯定要看含量，
0: 对
1: 吧？含量你得够啊。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是否是有科学的配比，
0: 没错
1: 啊。这些都有了之后，我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要看它的吸收好不好。
0: 嗯，
1: 吸收好才能真正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它才能有好的效果。
0: 对，
1: 而这个神经酸就几乎这三点全都能满足我的要求。
0: 我记得您曾经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分享过，这一款我们选择的神经酸的核心主力神经酸以及这个元宝枫籽油，对吧，燕窝酸，
1: 对，
0: 还有磷脂
1: 啊，鲜三酸，
0: 鲜三酸。

0: 的东西，
1: 对，
0: 足够了。
1: 良性的循环，这就是科学复配的优势。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啊，除了科学的复配之外，就是吸收的问题。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5: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其实我个人很看重这一个，你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东西，要吃到人体之后才能观察到有没有作用。所以吸收的好坏，这一直都是我们衡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所在。然后它这个神经酸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叫做核膜包衣技术。它这个技术能够保证我们吃了这个神经酸之后哈，它不会提前在胃里边被胃酸给耗损。它这个有完整的包膜技术之后，可以让它在小肠里边完全的释放，就是别的不吸收，到小肠里才会释放，所以它的吸收率特别高，一点都不浪费。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会利用这个神经酸，让它去帮助我们大脑功能进行修复和提升，这样才会建立完整的大脑神经的通路，我们才不会出现什么健忘啊、失眠呐、什么三叉神经痛啊、什么青光眼、眼眶子都跟着疼啊，或者中风之后有肢体偏瘫不灵落的，有语言功能障碍、什么认知障碍、什么帕金森、什么脑萎缩痴呆之类的这些问题等等吧，包括你听神经和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啊，都在里面。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神经损伤有关。而这个神经酸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我们世界唯一公认的可以去修复疏通损伤神经大脑通路的物质。有它在的话，你的神经功能通道会整个畅通。神经畅通，你想干什么？你想思考，你想走路，或者说我想吞咽，你都可以。就都可以完整的达到。你说我想要拿起来这个杯子，我就不会说我这个肌细胞力量不足，然后啪嗒把杯子掉地下了，沉拿不住晃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等大家真正补充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大家很快就能看到你身上发生的改变。
1: 没错没错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赵宁老师刚刚又苦口婆心为大家争取来了10000盒啊，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仅需298元一盒，10盒起购。各位报名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抢定，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6: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3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4: 4009900。

0: 4009901577，4009901577。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赵宁老师今天又为大家争取到了10000盒，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各位一定要把握住啊。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各位十盒起订。经常头疼、记忆力减退、语言障碍的朋友啊，或者已经得过脑梗、脑出血、阿尔茨海默症和严重帕金森的朋友，尽早补充神经酸，控制发展非常关键。各位报名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抢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嗯，你好。
2: 哎，你好，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可说跟你通上话了。
1: 是吗？
2: 太高兴了。
1: 啊。
2: 就昨天你说那个神经酸活动
1: 啊，
2: 哎呀，我没赶上啊，
1: 没赶上。
2: 哎呀，这给我，对，给我整了一宿都没睡好觉。
1: 那我要是你，我也上火。
2: 对呀、啊，
1: 嗯，
2: 但是吧，今天吧，要不是亲家告诉我啊，哎，我还不知道你又争取来这一万盒呢。
1: 啊、
2: 嗯、
1: 啊！
2: 哎呀，可给我激动坏了，赵明老师。
1: 啊。所以啥也没干，
2: 帮我订上30盒呗，
1: 是吧？我估计您这阵儿哈，我说啥话都没听，反正自己就拨打电话，打通了为止，是吧？
2: 对，
1: 是吧？您刚才跟我说你要订多少？
2: 我要订30盒。
1: 30盒一下订这么老多呀？啊？
2: 对，赵明老师，您说，就是这原价1298一盒，
1: 嗯，
2: 然后这一下就抹下去1000块钱，
1: 嗯，
2: 你说这机会该多难得呀？你说关键吧，这是。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这个神经酸，
1: 对对对，
2: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营养元素一起抱团，是吧？
1: 嗯、
2: 而且还都是高科技提取的、
1: 嗯。
2: 你说就是按原价，哎，我都心动了。
1: 嗯，
2: 你说现在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1: 1000多块钱都心动
2: 了。你说我不多订点的话，这便宜不占，那不傻吗？是不是？
1: 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换成我的话，我肯定是要把握。但是我就
2: 好使啊，
1: 我那肯定的呀。
2: 我老伴儿他有脑梗嘛？
1: 啊、
2: 嗯。嗯，然后记忆力吧一直也不好
1: 啊，
2: 那时候还经常头晕，
1: 嗯，
2: 拿东西还往下掉，
1: 啊，
2: 你说出门吧都得跟着我，
1: 啊，那不跟着不行。
2: 之前那个亲家，
1: 啊，
2: 他给我们拿一盒那个神经酸，
1: 他搁哪儿拿的？国外买的？
2: 谁知道，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了。
1: 啊啊啊！
2: 然后我老伴用上之后吧，哎，晚上睡觉就安稳多了。
1: 哦。
2: 哎，以前都是半夜啊醒好几回哈、啊、
1: 嗯，
2: 哎，用上之后，哎，他说就没再听他说过头晕，
1: 嗯，
2: 看过神经酸这一样作用就这么明显，
1: 嗯，你看
2: 这回趁这么大的优惠，你说这9合1的再给他顶上，那不更好啊、嗯、
1: 那肯定的呀，因为这里边不光是有修复神经的功能所在，它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元素在保护着我们整个的就是神经通道的一个疏通，包括氨基丁酸在内，包括那个燕窝酸在内，还有什么元宝分子油啊，什么 DHA 藻油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濡养我们的整个大脑神经组织，再加上世界上所公认的够去修复和疏通损伤大脑通路的这些物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就是人吧、
2: 嗯、
1: 你想期待的说我想像20岁一样，我这个就怎么怎么样，那不可能，但是你说我们要是正常生活的话，你说我想要去买个菜算个账没有问题，我想要读个报纸看个新闻那没有问题，你说我想要陪孙子玩一会儿没有问题，所以只要给我们的神经元结构能够足够的去补充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物质之后，它就会要舒展起来，脑神经一舒展，这个人肯定的整个传导就是他的神经功能都会正常啊、睡觉

0: 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不挺好吗？
1: 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咱们中医讲啊，脑为元神之府啊，神经酸呢它能够直接濡养这个元神，所以呢能够很快的能够让它得到变化。而且咱们中医呢讲究的是配伍应用，它呢把这九种物质啊科学的配伍起来，也能够为呢这个患者呢起到这个更全面更好的效果啊。
0: 对呀、那就这回
2: 太谢谢您那个张明老师和这个任老了、所以说今天啊这三十盒啊我必须要拿到手
0: 啊、
2: 你说要不

0: 就这事儿啊，那让他自己定啊。啊，但是这十盒哈，我们不建议分着去用，因为你用它是来修复我们的这个脑髓鞘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十盒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周期，你两个人分的话恐怕会影响效果的稳定。你知道吗？
1: 啊，是呢哈、哎，还有手抖的毛病。
0: 哦，
1: 他这种情况吧，也真适合用着。
0: 哦，是的，是的。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

0: 困扰了，
1: 对不？啊，花点小钱解决问题，我告诉你这是可以的，别等了严重的时候你想花钱，有的时候花钱也解决不了了。啊，
2: 对对对，哎，
1: 嗯，行啊，你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把这个信息都留给他就行，让他帮您记录啊。
2: 哎，好的，哎，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3: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信赖啊。各位，原价1298元的美国纯进口的这样一个神经酸，今天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只要298元，各位数量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抓住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5: 400-990-1577，400-990-1577。
3: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6: 赵宁老师，
1: 哎，
6: 赵宁老师，我要订那个神经酸，啊，还能报上名不？
1: 啊，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别着急啊。
6: 哎呀妈呀，那还太好了，
1: 哎！我这话一落地儿你就放心了。
6: 我就没订上
1: 啊，
6: 今天这好不容易啊，这是又来了一万盒啊，这一眨眼功夫，这又下去一大半。
1: 那可不，嗯，
3: 阿姨，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6: 啊？哎呀，我这毛病还挺多，
3: 嗯
6: 嗯，就是神经衰弱吧，都那个好多年了，
1: 睡不着觉呗。
6: 对，除了那个睡不好觉吧，我关键还是总那个头疼，啊，头晕。
1: 那睡不好觉那肯定头疼头晕呢，那个神经官能症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6: 那严重时走路都发飘，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
1: 嗯，那你这种很影响生活呀。
6: 注意力也没法集中。
1: 嗯，
6: 哎呀，我这下午就是还得接我那个接我孙子放学嘛。
1: 啊，
6: 我都得先在手机上定个闹钟，
1: 啊，
6: 要不我就想不起来。哎呀妈！
1: 那你忙活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关键吧，不是别的，不是记忆力的这个问题，你重要的你头晕的这个事儿。

0: 百亩地。
1: 哦，六百亩地，
0: 嗯，
1: 那就是六顷地。
0: 啊，我种了六顷地，就得六百亩啊。
1: 六百亩，
0: 六百亩。
1: 那我来来来，
0: 好。
1: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0: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1: 交地租是交粮食。
0: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 哦，您那么着交多少钱呢？
0: 我交他六块钱。
1: 六块钱，
0: 六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太贵了。
1: 怎么贵？
0: 六块钱，
1: 六顷地交六块钱还贵，
0: 交不起啊！
1: 六顷地交六块
0: 啊，
1: 还贵啊！
0: 一亩地我就交，
1: 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六块啊。
0: 啊，
1: 一亩地交六块
0: 啊，
1: 那是够贵的。
0: 一亩地交六块
1: 啊，
0: 你算算，这六顷地它不就是六百亩吗？
1: 啊，
0: 六百亩地六百个六块，我得交多少钱？
1: 交的可真不少，
0: 我得慢慢算算，
1: 算一算。
0: 你算一亩地就六块
1: 啊，
0: 一亩地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这是一亩地了、啊，
1: 这一亩了，
0: 大家帮我记好了。
1: 嗯，
0: 这是一亩地的钱了，六百亩了。
1: 啊，
0: 二亩地。一二三四，还差俩、
1: 嗯，那看他怎么办？
0: 差俩，打上俩耳朵，
1: 差俩耳朵，
0: 这是两亩地的钱了。
1: 看他还怎么算
0: 钱？三亩地，
1: 来，我看你怎么办？
0: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1: 干嘛？
0: 把袜子给我扒了。
1: 扒袜子干嘛？
0: 我好数脚豆啊，
1: 没听说过。
0: 算地啊？
1: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0: 没这么算，
1: 你会算账？
0: 应当怎么算？
1: 我告诉你
0: 啊，
1: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1: 哎，我给你算一算。
0: 我听听，
1: 你不是一亩地六块吗？
0: 一亩地六块，
1: 十亩地是六十，
0: 对，
1: 一百亩是六百
0: 啊，
1: 六百亩呢，六六三千六百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0: 哎呀，杜先生，
1: 哎，
0: 我得谢谢你，
1: 您甭客气，
0: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1: 对了吧？
0: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1: 就是，
0: 哎呀，算个天亮也不算出来。
1: 哎，
0: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
1: 啊，
0: 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
1: 啊，
0: 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1: 哦，
0: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
1: 啊、
0: 那个算账不对呀、
1: 啊。嗯，
0: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1: 哦，
0: 啊，我给你算算吧，一亩地是六块，十亩地六十块，一百亩地呢六百块，六六三千六百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这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的，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的。
1: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
0: 是这是，这是跟你开玩笑了，
1: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0: 钱交给俺老爷了。
1: 哦，给老爷了，
0: 老爷高兴了，
1: 俺老爷火了。
0: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1: 哦，回扣拿的太多，
0: 扣底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八毛钱。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
1: 不是，
0: 你我才扣他八毛钱。
1: 老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
1: 六顷地扣八毛钱？
0: 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1: 多少、
0: 啊？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1: 都对了。到二八呀，
0: 他算是走的，
1: 那还不
0: 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了。
1: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0: 哎，
1: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1: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应胡同。
1: 那哪儿？
0: 耀应胡同。
1: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啊，离着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1: 不算太
0: 远，离着豆腐坊旁边那里。
1: 我上哪儿找去？
0: 好找啊！
1: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俺老爷姓抓，
1: 姓什么？
0: 姓抓。
1: 哪个抓？
0: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1: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1: 哦，外姓
0: 不在百家姓里边。
1: 哦，姓抓。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俺老爷
1: 啊，
0: 要抓你妈，
1: 我挠你。
0: 你挠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他叫抓鱼哈。我儿都不好。
1: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0: 叫抓鱼哈，
1: 抓鱼哈，抓你妈。

0: 可能是在骑。
1: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扒在酒上没逮住，石上蹲了两天他就跑了。
0: 这是什么呀？在骑呀、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啊！咋会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0: 骑好人的，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嗯，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
0: 他反正他是官。
1: 行行行
0: 啊，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嗯，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充军。
0: 充军，
1: 嗯，
0: 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前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绿豆营。
0: 哪一连？
1: 汉金连。
0: 哪一排？
1: 麻将排。
0: 哎，麻将排
1: 啊，
0: 那管谁呀、啊？
1: 空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赌上了。
1: 行
0: 行行，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啊，
0: 他吃河泡药。
1: 河泡药，
0: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1: 还是泡子儿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1: 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大街上行走。
0: 废话，房上不让走。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1: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嘟嘟，
1: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嘟仨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
0: 这俩就是放棉花的，
1: 放棉花，
0: 那叫县知事。
1: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0: 好吧，碎催。
1: 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州？
1: 小米粥。
0: 哪一府？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都猜错了。
0: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1: 他是判官，
0: 判官
1: 原职武职，
0: 地官超职，
1: 没有水蛇腰啊？
0: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儿子，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1: 你看你着急了吗？你
0: 说我着急，
1: 着急叫我小名了吗？你
0: 我什么小
1: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0: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

0: 打七磅罗。
1: 打七磅罗是什么官啊？
0: 县官。
1: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0: 知县。
1: 知县。
0: 哎，
1: 这个罗多了官大和罗少了官大？
0: 当然是罗多了官大。
1: 听俺老爷那个罗好像比这个多，
0: 比这还多。
1: 官儿比这大呀，
0: 知道吗？
1: 大。
0: 那他是知州，打九磅罗
1: 多，
0: 还多。
1: 嗯。
0: 哦，知府打十一磅罗，
1: 多的多。
0: 哦。嗯。那么说是道台。
1: 多大
0: 啊？十三磅罗。
1: 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磅罗，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磅罗，
1: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还多。
1: 嗯，
0: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罗，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呀？俺老爷那个罗成不打就不打呀，
0: 打呢？
1: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0: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1: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0: 有柱头，
1: 有柱头，
0: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1: 那
0: 么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1: 哦，
0: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1: 我学学怎么打锣。
0: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1: 对，
0: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哎，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没问题。
1: 我学学打锣，
0: 学学，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今天俺老爷要出门了，哇！
0: 行了啊，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1: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0: 那你哗呀呀的放鸭子，
1: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队？
1: 那叫
0: 对子马
1: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0: 不对呀，
1: 嗯，
0: 那文官没有对子马。
1: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0: 哦，
1: 嗯，
0: 文武两口印，
1: 文官跨五行，
0: 这官可大了，
1: 锣就多了。
0: 你打锣，
1: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0: 我给你数着，
1: 我是庞
0: 一
1: 啊，
0: 庞。
1: 啊，
0: 闯
1: 啊，闯
0: 闯
1: 闯
0: 闯
1: 闯
0: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1: 闯闯闯闯闯闯闯闯
0: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
0: 啊，
1: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0: 没穿裤子咋这么学习？
1: 你说这个官多大呀？
0: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1: 穿上裤子，咣当咣；穿上袜子，咣当咣；穿上鞋，咣当咣；穿上褂子，咣当咣。他下了地，咣当咣；出了屋，咣当咣；出了门，咣当咣；出了院，咣当咣；走胡同，咣当咣；走大街，咣当咣。见了个小孩，咣当咣；见了个老头，咣当咣；见了个老太太，咣当咣；见了个姑娘，咣当咣。咣当咣，咣当咣，咣当咣，咣当咣。这大早晨八点半一直闯到了下午4点多呀！
0: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1: 他是个耍猴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来，来，车外这边来，动，动，动，动。哎呀，再往前上。
4: 老板。
3: 你还能不能干了？
4: 能。
3: 能不能干了？
4: 能。
3: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4: 会。
3: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4: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3: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4: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3: 我什么责任？
4: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3: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

0: 几回了？
1: 四回。
0: 今天几号？
1: 四号。
0: 撞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2: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0: 注意啊！哎，
2: 你这叫踢死你！那戴眼镜倒车子还能不撞？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刘老四，
3: 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4: 收到，
2: 这么快就收到了？爹，
4: 你干啥呢？
2: 爹，你飞过来的？
4: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八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着急吗？
4: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了又？
2: 怎么的？那么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4: 那你说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2: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4: 谁自己开的？
2: 老板呗。
4: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三回了，你这孩子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2: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也不撞呢。
4: 给钱。你说你这孩子多气人。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2: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4: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2: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剩，说的。
4: 吃啥？那你能吃人什么玩意儿呢都？
2: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4: 吃伙食饭，那你撑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2: 没有啊，
4: 那就用这事儿就开你啊！
2: 还说了
4: 咋说的？
2: 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根本指不上我，说的。
4: 啊，他这么说的？
2: 嗯，
4: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2: 爹呀、啊，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4: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2: 嗯，
4: 想在这干呢。
2: 嗯，
4: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法，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2: 咋竖啊？
4: 咋竖？那么的呗。我想个招啊，你那么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着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京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2: 有这，
4: 有口号啊。
2: 嗯，
4: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2: 讹人呐？
4: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都不起来。
2: 啊，
4: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抓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2: 行。不行。
4: 怎么的呢？
2: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我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4: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2: 你快点想招。
4: 哎，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2: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4: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2: 不认识，你就快说呗。
4: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2: 对。
4: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你老我。

0: 服务员给我求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啊？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1: 我刚才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0: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1: 搞脚咋揍？
0: 进屋你就踢我呗，就像你妈踢我似的。哎呀，明白没？
1: 明白了没有？
0: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1: 我明白了。
0: 当时爹就把你揍起来，
1: 摔杯为号呗。
0: 对，
1: 那我就听声了啊。啊，
0: 我记住啊，
1: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啊，
0: 没事没事。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0: 滚一边去。哎。
2: 因为啥呀？
0: 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这看着您了，
0: 看着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0: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啊，
2: 大爷，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0: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0: 你是打替班的啊？
2: 对。
0: 那么得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好进屋。
2: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0: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南宾一位，里边请。
0: 福

0: 一点不扒瞎，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
1: 他还好着呢呀。啊，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0: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
1: 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2: 我一转一
1: 听听
2: 着，揍我。小
1: 大爷，嗯，您喝水。
0: 这怎么两杯呢？
1: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
1: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0: 套路让人漏了套路。我们，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1: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0: 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1: 大爷，
0: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胀肚啊。
1: 咱这
0: 我有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1: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0: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1: 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1: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它
1: 两千多呢。
0: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
1: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0: 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十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的也没事，那杯都行。哎，
1: 大爷，啊，大爷，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就我

0: 我撞好几回车了，
1: 撞几回了？算几回了？算今天四回了吗？这跟你有直接关系，撞车。这那玩意儿，不人不得长着脸撞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撞四回？
0: 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1: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0: 别刘白。 说的都是气话，就咱这声关系，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1: 活广告啥？
0: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大爷您来到红浪漫，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1: 那不行。
0: 这杯太贵了，2000多块钱，小钱儿。
1: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看我能收。
0: 大爷，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以后哦有礼物还送给您，好不好？
2: 不不不不要，
0: 拿着吧，拿着吧，
1: 不要，
0: 拿着点吧。
1: 老板，
0: 啊，
3: 收玻璃杯碎了。
0: 是啊，
3: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
4: 你给我，你搁哪来的？啊，
3: 你净！哎，上红浪漫了，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4: 你听说？
3: 你这事我都摆平了。
0: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3: 你听我说，
4: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老五。
3: 干什么？
4: 这是你爹，
3: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
4: 哎呀，这是你爹，
3: 老五，你别管我。
4: 哎呀！
3: 哎呀！
1: 哎呀！咋的了？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跟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看，来来来，
3: 啥？
1: 行了行了，哎呀，这老五这脚劲可太大了。哎呀，那个老板呐，哎呀，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
0: 确实也干不了，你这腚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啊，爷俩不干了，回去了。哎呀，刘大爷，你回来，站住！站住
1: 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0: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1: 啊，你知道了，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呐！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1: 表示啊！
0: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田蹄，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不嘴里不能怪我呀、啊。
1: 嗯，
0: 您这没有个乐队伴奏，您说哪位歌星在台上这么干咧？你以为这马路上卖冰棍的随便喊几下就行？你哪怕有这乐器一伴奏，我这个词自然就准了。
1: 乐器我们这可有。
0: 有乐器吗？
1: 有乐器。
0: 有乐器拿上来我给你唱一段。
1: 拿上来就唱啊。
0: 不过你可得拿跟我这配套的啊。
1: 当然了，
0: 像你们那三弦四胡呢跟我不挨着。
1: 不对，我们有好的。
0: 有乐器拿上来，他只要拿上乐器来我就能给大家唱，而且唱词完全正确。
1: 啊，
0: 这还有把吉他啊。
1: 哎，
0: 行，这把乐器倒不错。
1: 怎么样，
0: 能够弹两下吗？弹两下我们大家听听怎么样？
1: 让我弹弹。
0: 会弹吗？
1: 弹吉他咱可是内行。
0: 哎，来来来来来，
1: 您看这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
0: 哦。
1: 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啊。
0: 听啥听啥？这位是弹棉花的，您听了吗？
1: 这点儿多腻乎
0: 的。别这点儿了，别这点儿了。
1: 怎么样，
0: 起哄？你这点儿我怎么张嘴唱？
1: 你来，
0: 我不来。
1: 你根本就不会。
0: 你说这些人这不懂得客气，你看不会啊？来不来？
1: 啊，
0: 不懂得客气，我的意思，我在这真要弹两下，你不就没饭了吗？
1: 我就不信你弹出来我能没饭。
0: 你听听咱这前奏，
1: 你弹。我们俩还是同行啊。
0: 嗯，废话，谁让你给我传染的、
1: 嗯、
0: 哎，我告诉你，我可真能自弹自唱。
1: 你要真能弹，我能帮你一块唱。
0: 咱们俩来一首歌曲。
1: 来吧。

0: 您对我唱的怎么样？
1: 您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他不但唱得好啊，您这就把吉他弹得也好，
1: 是吗？
0: 哎呀，尤其您听这个，
1: 听没？第二段，看看，
0: 又来了是吧？
1: 我主要忘不了这点儿。
0: 各位，我这才发现，我说我使着这把吉他怎么这么顺手呢？这不是我那把琴吗？圣贤，说实话，什么时候给我偷来的？
1: 谁干那事儿啊？
0: 那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1: 就是刚才你放的。
0: 我放后台的
1: 啊？
0: 那不可能。
1: 怎么呢？
0: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这把吉他。
1: 你说这一把吉他治愈的吗？
0: 治愈的吗？朋友，好好看，看清楚了，这不是一般的吉他。
1: 看清楚了，14.67一把的吉他，现在都没这么便宜的货。我告诉您，
0: 告诉您，这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姑娘？哪有姑娘？
0: 哪有
1: 姑娘？现在给我来一把。
0: 什么叫来一把？这定情信物有谁在送？
1: 你送我都不要，你定情信物送个好一点的。
0: 这多好啊！
1: 你送个，您看啊，您看不见，这吉他上有字儿，我给您念念啊。您等，清仓。
0: 哎，
1: 这。你这。

0: 说眼睛小这玩意耽误事儿，我告诉你啊，
1: 看好了，剩这俩小眼仔细看看啊，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哪个仓啊？
0: 哪个仓？
1: 哪个仓？这仓子上面，这不还有草字头了吗？对吧？
0: 这草字头也叫仓啊？
1: 这是人家那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0: 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1: 哎，
0: 他哥哥叫处理，
1: 对，
0: 他爸爸叫甩货，是吧？
1: 你诚心在这起哄是吧？
0: 我就不明白，这姑娘这个定情信物为什么送这把吉他？
1: 这里边当然有段来历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0: 嗯，
1: 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唱歌，
0: 喜欢唱，
1: 尤其是喜欢抱着吉他一边演唱，
0: 爱好。
1: 哎，就是去年的这阵，
0: 嗯，
1: 我到咱们天津水上公园去了一趟，我站在湖边上。我看见人湖上啊，有几位姑娘正在那划船，
0: 几个姑娘划船，
1: 我情不自禁的就演唱起这首歌。
0: 怎么演唱的？

0: 我刚唱到这儿，就听那边扑通一声，
1: 怎么了？
0: 床上有位姑娘掉水里，
1: 没法不掉下去。各位，您都听清楚了啊，刚才怎么唱的？说叫人家姑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请跟他来。人正在船上呢，不掉水里掉哪儿啊？你这就属于勾着人家姑娘下水。
0: 嗨，我什么呀？我是无意中演唱，谁让他到水里掉了？
1: 嗯，
0: 他这一落水啊，人船上的姑娘可吓坏，
1: 能不害怕吗？
0: 乱喊乱叫
1: 啊！
0: 哎，您还别说，落水那姑娘，人家倒没往心里去。
1: 哦，
0: 在水里边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救命啊！
1: 那是唱了。
0: 嗯，
1: 那是害怕了。
0: 音色可不错，
1: 还不错，救人，
0: 我得赶紧下水去救人。
1: 嗯，
0: 哎。
1: 你会水吗？
0: 是会水，游泳咱可在行。
1: 嗯，
0: 在我们单位游泳比赛，咱正式的拿过一次冠军。
1: 蛙泳，
0: 狗刨，
1: 狗刨冠军。
0: 哎，我是紧跑几步，就听扑通，
1: 人下去了。扑通，怎么回事？
0: 连吉他带我一块下去，
1: 吉他不离人。
0: 哎呀，到了水里，我这才发现，
1: 嗯，
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曲请跟我来，这姑娘居然爱上我了。
1: 嗯，
0: 在水里边就跟我表达了爱情。
1: 怎么表达的？
0: 紧紧的和我拥抱。
1: 那是拥抱，真的是害怕。
0: 他搂着我干嘛？
1: 你救人呢、啊、
0: 我得救他
1: 啊！
0: 我救他。
1: 哎，我告诉你，这水里边救人最不简单了。首先说这会水的，得把这不会水的先得灌晕了。
0: 怎么着？灌晕了？
1: 你得把这姑娘灌晕了。
0: 你怎么那么缺德呢？你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舍不得惯
1: 你，要不这样，俩人都有危险。
0: 哎呀，在水里边，这姑娘是越搂我越紧呐。
1: 多会玩完了棍，
0: 哎，
1: 嗯，
0: 这姑娘怎么连痒肉都没有啊？
1: 你猫人姑娘哪儿了？这是啊？
0: 我一想，她一痒痒一乐，不就把我放了吗？
1: 瞎出主意！
0: 我急中生智，就把这把吉他推给她了。
1: 怎么呢？
0: 这吉他是木头的，
1: 对，
0: 有些漂浮力。
1: 嗯，
0: 姑娘一下就把吉他抱住了。我是紧刨了几阵，连拉带拽，谁猜怎么样
1: 啊？
0: 愣让我把这姑娘救上岸来了。
1: 这狗刨把姑娘救上来了。
0: 哎呀，救上来
1: 真不容易。
0: 哎呀。上了岸，我这才发现，
1: 嗯，
0: 看人这姑娘长得太漂亮，因为她在水里边泡了这么一通，她更水灵了，
1: 是吗？
0: 因为她头发湿了，显得青丝如梦；因为她衣服湿了，更露出女性的柔美。
1: 打住！闭眼，闭眼，胡琢磨什么呢？
2: 不是，
1: 打你一上来就看你小子不是好人，我告诉你。
2: 不是我不救他，
1: 我这才明白，上水上公园自己弹着琴，看人家划船姑娘长得漂亮，就起了歹意，用歌声吸引人家姑娘注意力，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你把人家推到湖里。
2: 不是，
1: 你说你
0: 别给我造谣了啊！你说明白了，他在湖里，我在岸上，我推得着他吗？
1: 你会气功？
0: 我什么时候会气功了？
1: 反正你有办法。然后装模作样的假装救人
0: 啊，
1: 在水里边跟人姑娘搞，他就搞那小动作。

0: 我什么时候跟人搞小动作了？
1: 你搞小动作了？
0: 我没搞。
1: 你猫人姑娘养肉干什么呀？
0: 嗨，
1: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不是怕自己淹死吗？
1: 对，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
0: 啊，我又知道了，不就打算等人姑娘缓醒过来，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吗？
1: 啊，准得跟人这么说呀。哎呀，姑娘啊，就你我是真不容易啊，喝了好几口水，不过没什么啊，这是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我救了你，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也千万别问我姓什么，千万别问。不过有事儿到体育团找我，我叫郑健，28岁，还没结婚呢。
0: 喂，你等会儿吧，
1: 你跟我联系。
0: 您说我救上来的人，你报什么名字？
1: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行了，把人救上来，快走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了。
1: 走不走？不走给带所里行吗？
0: 走，走。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1: 哎呀，我说姑娘，您不要紧吧？
0: 哎，他都问下来，您干嘛？
1: 我关心他。
0: 哎，我说姑娘，要这样一来我就得走了，请别怪我无情。按理说嘛，救人应该救到底，等着你苏醒以后我才能离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走了。
1: 你就得走，
0: 因为你哥哥郑健不让我在这待着。
1: 哎，是不是叫狐狸那是我妹妹，合着
0: 走我走不了啊。我得把吉他在姑娘怀里了。
1: 不给了，
0: 不给我不要。

0: 真不错。
1: 什么真不错？反正姑娘爱得上我，我就秀过了。
0: 做梦呢是吧？
1: 这可不是做梦，成为事实了。没过几天，这位姑娘找到了我。
0: 怎么找到的？
1: 这吉他上刻着我的名字。她送给我一把崭新的吉他，刻上她的名字，把我那把吉他修复一新，留作纪念。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人家姑娘太可爱了，也喜欢唱歌，我们俩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伴侣。
0: 哎呀，真没想到这狗刨刨出一媳妇来了啊！
1: 这就是我这把吉他的来历。
0: 这就是这把吉他的来历。
1: 来历已经说明了。
0: 啊，不错。因为什么呀？他说的完全属实
1: 啊。
0: 因为那天救人那天我就在场了，
1: 是不是啊？
0: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哎，你在场了，你怎么不下水救呢？
0: 我有媳妇了。
1: 什么叫有媳妇儿？
0: 我赶上一个结尾，全看见了。
1: 属实不属实？
0: 哎，那到后来这个姑娘跟你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1: 啊？
0: 这一段。好好的给大家学学，
1: 举例子呀，给大家学学我们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0: 啊。
1: 不过学起来有困难，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俩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些特殊，他也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我们俩完全是用歌声表达的爱慕情感，
0: 这很有意思。
1: 还不好学呀？
0: 好学呀，我帮你一块儿学。
1: 你能帮我学吗？
0: 对，
1: 你也能唱歌？
0: 能唱。
1: 那怎么办？你就扮演我的女朋友
0: 啊，
1: 你就是那落水的姑娘。
0: 好好好，
1: 咱们俩给大伙儿学一学。完全是用歌声表达，
0: 来吧啊！我现在就是他那女朋友了。
1: 你可行啊，完全用歌声表达。
0: 你们俩怎么表达的心情啊？来啊，
1: 我先表达一下啊，看看他学的像不像啊。

0: 有废品的卖，有钢筋铁管的卖，
1: 我的对象卖破烂，
0: 有旧无线电
1: 什么呀？就会跟着起哄，你听
0: 吗？
1: 今天怎么卖破烂都上来了？
0: 破烂王主题歌，我们里边有这项业务。
1: 那也不对啊，
0: 那你也不对、
1: 啊。那我这女朋友这嗓子怎么这味儿
0: 啊？对呀、啊，是打你给人勾搭下水，这嗓子就没好。
1: 嗨，咱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0: 你不能问人从哪儿来呀、
1: 啊？
0: 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啊。
1: 那我要表达出来，你马上能够对得上来，
0: 我马上就回答你。
1: 正式开始啊，
0: 这回真来了。
1: 我先表达爱慕之情。

0: 哎，我的妈呀！哎呦，咱别吓着我行不行啊？您这什么动作？这是
1: 温柔的女孩啊！
0: 这整个刀楞成精，您看看啊！
1: 樱桃小口，
0: 咱含蓄一点怎么样？
1: 含蓄一点，
0: 都不要这个身子，含蓄一点啊！

0: 什么事儿你告诉我，下次你叫河里我救你啊。嗨，
1: 把这纸快点赶呐，这边都供不上趟了。嗯，来
2: 机器呀，啊，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3: 这饺子包咋样了？
2: 也差不多了。
3: 啊，人到齐没？人呢？
2: 到齐了。齐了吗？
3: 到齐了吗？嗯嗯，我查查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2: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1: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3: 你喝了你啊？
1: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3: 你大伙儿喝呀，哎，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用，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1: 你才喝20瓶啤酒，
3: 那能咋的呢？后来肉。

0: 拿这当椅子呀？
1: 那
2: 得没拽着我。
0: 哦，来，对对，有点扎手的。
3: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0: 春天里，
2: 春天里，
0: 我给你拿。
2: 春天里呗，
0: 投入点，投入点啊，
2: 投入点。嗯。

0: the fucking gentleman。
1: 比他妈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
2: 啊，
1: 你们出节目，你们
3: 王林，
1: 对，
4: 女的也演一个，
1: 来一个，来，
2: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1: 大过年
5: 来一个呗，来一个呗，操，来一个，
2: 钱包给来一个，能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他不让上。
2: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6: 啊，行，
2: 那个准备一下，那个，
6: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2: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6: 他们配什么呀？
3: 咱给
1: 配什么？
2: 配肉那个啊？
1: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2: 肉。
1: 又黑又黑那个，
2: 哎，对，
1: 那个又，
2: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6: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2: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
2: 没唱呢，
1: 整早了
2: 呀？
5: 早了？
2: 我都没唱呢，你
1: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2: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
1: 啊，好。
6: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2: 是啊。来来，
1: 哎呀哈！
2: 哟，大山的子孙呀！哎呀。

出了土家人。

0: 高呢。
1: 我天哪！
2: 唱真
3: 他个小，调儿挺高。
4: 太、哎、吓人了！
3: 等会儿都有
2: 唱好吗？
0: 别着急，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
3: 那
0: 个
3: 是不是都演呢？
0: 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3: 大力，大力，
0: 嗯、大力。
2: 哦，我就不来了。
0: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2: 我
0: 来一个，
2: 我不会唱。
0: 不用你
3: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2: 这游戏。
0: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2: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0: 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2: 模仿个僵尸啊？
0: 对对，僵尸模仿。
1: 模仿那最像，
2: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0: 那来一个，来一个。
1: 对
2: 呀，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

0: 这个吓好久没睡着觉。
1: 是吗？
0: 啊，模仿一下啊。哎
2: 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太像了！
1: 太像了！太像了！
2: 干嘛呢？
0: 干啥呀？
1: 你咬着人呢？
0: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1: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0: 咬植物啊？
1: 嗯，
0: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1: 对。

0: 太像了，
1: 太像了，
0: 这不真人版的大。
2: 包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点啊，哎，动一下，啊，动一下，你要出海呀。

0: 那么都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1: 我没玩。
0: 来，你拿来来。
1: 我平时总干活，不玩。
0: 你瞅着我点啊，嗯，每个字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儿。记住没？
1: 明白了。
0: 来，带上来。
1: 一般美谁不会美的？
0: 示范一下。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啊，你过来了，来个全套
2: 呀！啊，
0: 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那炮，宝物向日葵那个啊。
2: 我演炮啊。
0: 啊，演炮，你演炮啊，我带。啊、我再给你戴个绿帽子。
3: 他也太能琢磨了、
0: 你晃你的、啊、你晃你的、啊啊、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3: 哎、他怎么晃 啊
0: 炮弹 啊那个

0: 得
1: 挪，
2: 你还急了呢？
3: 我还急眼了呢？
0: 你不能老挪呀！
3: 这一定不，我不挪你不咬我了吗？
2: 这行吗？好不好？
1: 啊！太绝了！哎呀，
2: 这眼泪！
1: 哎呀，这饺子都软样了。
2: 也行了，啊，别扯了啊！
4: 差不多，
2: 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1: 到点了，
2: 给家打电话。
4: 快！
3: 十二点了，
0: 打电话
3: 给家都打个电话，
2: 报个平安。
1: 喂，爸妈，过年好！
3: 过年好！
1: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3: 儿子，
1: 给爷爷奶奶拜年。
5: 爷爷奶奶过年好。
1: 哎，好儿子。
3: 我想你们了。
5: 我想你们了。哎，
0: 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

0: 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1: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个写的歌。哎，对，爸，免提。
0: 快快快来，快来，
1: 妈，你听着啊，
0: 别撂电话。
2: 妈，太免提，
1: 听着，
2: 给你唱歌了。
0: 给我，
2: 嗯。
0: 你听着，别挂啊。

0: 不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
1: 把你的酒

0: 宝团。嗯，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1: 大爷，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啊，
0: 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1: 我叫大橙子。
0: 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1: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俩钱儿，可以，专家骂200。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正宗糊涂粥，正宗状元，欢迎收看玉胜翠翠领导品牌徐家的玩意儿，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鉴宝。
3: 你看这累滚过去了，快点！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
4: 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皇帝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哎呀，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是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4: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的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1: 哎，孩子，孩子，不是你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0: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5: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0: 你别瞎说话行不行？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势，派头走。
1: 专家，
6: 把我家巴事儿给我取来。
0: 是
1: 啊，还有家的事儿。
6: 这要开饭呢。啊啊，
7: 建宝，
6: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0: 那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6: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1: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6: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

0: 外遇。
1: 你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0: 哎，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不是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1: 咋的、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
1: 啊、
0: 你得顺着他说。
1: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当顺风耳，你整个碗捏不饱啊，这属于吗？
0: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
2: 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

0: 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1: 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2: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儿，滚蛋吧。
0: 你注意你的措辞。
2: 谁吃错了？
0: 你错了。
2: 我怎么吃错了？
0: 你吃错了。
2: 你说谁呢？
0: 你就错了。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就错了。
2: 再说一遍。
0: 你就错了。
3: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给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4: 我看着，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3: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5: 郑州火锅总，大型民间电报。
0: 慢慢传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5: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就是敬业哈。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1: 我出十吧。
3: 好。
0: 我退出。
6: 我出20万。
2: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3: 啊？
5: 哎，对对，哎，专家，不是，这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3: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7: 恭喜护宝锤卡地全大会保护新加坡。
5: 锤，先把口令准备好，
3: 随时下手。
5: 不是，怎么这他是立功啊？
3: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6: 到了。
3: 大爷，
5: 哎，
3: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啊、完蛋了吧？你搁砸了干啥呀？
7: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3: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了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7: 激动了，
3: 你完蛋了，要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5: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3: 嗯，砸
5: 不这就完事了
3: 啊？对，结束了。
5: 不是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3: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5: 1500吗？
3: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50%，不正好吗？
5: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3: 你告我啥呀？
5: 你这属于诈骗
3: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000

0: 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1: 啊，对对
0: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
1: 对，
0: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啊，是挺简单，
0: 吹的那个唢呐。

0: 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
1: 谁呀？
0: 魏荣元。
1: 哦，魏先生。
0: 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
1: 对。
0: 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
1: 对，不伦不类，
0: 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特别的有意思。
1: 您再给我们来了这个花脸的唱腔，
0: 代表作是秦香莲。
1: 哎，
0: 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
1: 您给来了，
0: 嗦

0: 兄弟真不错，花莲的唱腔，
1: 嗯，
0: 这是大花莲，评剧小花莲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访，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的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不是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这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
0: 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
0: 了，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大海，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去云芳，为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

0: 小花脸。您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1: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尾腔吗？
1: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1: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啊，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1: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1: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1: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1: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啊、哦！各位可都哭啊！您怎么？

0: 扒了，
1: 这是底线，走。
2: 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2: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哎，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傻呀！
2: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2: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这些年一个人，风
4: 也大雨也大。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4: 什么话呀、
3: 一照镜子坏了。
4: 怎么了？
3: 镜子又窄了。
4: 你自己又宽了呗。
3: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4: 哎，
3: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4: 也是。
3: 我说我漂亮，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4: 你那意思怎么着？
3: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海，我们准相信。你知道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4: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3: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4: 哦，
3: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4: 嗯，
3: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4: 对，
3: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与水的关系
4: 没错，
3: 谁也离不开谁。
4: 嗯，
3: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4: 啊、
3: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4: 那是
3: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4: 对，
3: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4: 怎么了？
3: 不代表心情了。
4: 我、那怎么办？
3: 哎，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4: 礼节
3: 要给您作个揖，
4: 嗯，
3: 请安，
4: 哦，
3: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4: 这怎么客气？
3: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4: 啊、
3: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目的呀、就是拉近距离，
4: 嗯，
3: 表演起来方便。
4: 对，
3: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4: 哦，
3: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4: 啊、
3: 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4: 您等会儿，
3: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4: 哎，您等会儿，
3: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品带逗，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眼、啊，人家
4: 又来了是吧？
3: 怎么？
4: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3: 啊。是，
4: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3: 怎么叫太绝对了？
4: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3: 其他曲种不行。
4: 一样，
3: 不一样，
4: 一样。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都一样，
3: 跟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4: 绝对一样。
3: 那举个例子吧，
4: 你说
3: 其他曲种的，
4: 嗯，
3: 京剧怎么样？
4: 国产马苏，
3: 我还真知道。
4: 爱听戏
3: 里面主角谁？
4: 诸葛亮啊。
3: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4: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3: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4: 哦，
3: 光说不像话。

0: 4.5块。
1: 哦，
0: 金桥呢？哎，金桥5.5块。
2: 吃这价。
0: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2: 哦，
0: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2: 对。
0: 哟，你这样吧，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2: 哎，咱们改94了。
0: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2: 完了，
0: 多客气。
2: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0: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2: 卖烟这样正着。

0: 客气，看哪双拿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1: 啊，
0: 您打着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这样的，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
1: 试试你看着
0: 呢。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啊。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奔龙井机场，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呢？
1: 买不鞋。
0: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哦，您是土拨去？
1: 土拨，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就这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外号，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1: 哦，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越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
0: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吗？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儿长，
0: 严实不惯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还是说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5岁了，
0: 都5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哎，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啊，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带上
0: 回见吧您。
1: 回见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嗯，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可是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说我给你出主意吧。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火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

0: 不能那么理解。
1: 何启生才不你说呢，
0: 话是那么说，
2: 俺就白客气。
0: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俩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没有棺材我没。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层卖棺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还得一个疗程啊，你这。关先生，
3: 哎，
0: 遛弯呢
3: 啊，
0: 吃完饭了，
3: 是
0: 遛着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3: 你认识
0: 棺材铺？
3: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3: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跟龙井沏上。不是这个
3: 啊，
0: 这是咱老主户，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2: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3: 一米八，
0: 太巧了。您看这口，
3: 哎，口。
0: 这料可好，杀不两帮罗木里金三子盖提坛里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3: 你躺里舒坦，
0: 你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3: 哎，给谁做呢？
0: 哎，还是说闲话
3: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3: 五岁，
0: 都五岁。
3: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3: 嗯，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3: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对八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3: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3: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3: 要这干嘛？
0: 当家哄孩子玩儿，
3: 这不是玩具，
0: 俺轱辘当小车，
3: 孩子闹，
0: 把盖盖上，
3: 闷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3: 谢谢。
0: 传统节目买卖论，
3: 对，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3: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3: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2: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0: 你师爷想疼疼你，
2: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0: 我不去。
2: 哪儿的事儿？
0: 干嘛？
2: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个小段，你说的什么意思？
0: 聊聊天啊。
2: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家。
2: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我是这意思。
2: 你那么诚恳是吗？
0: 我实在惯了吗？
2: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2: 我问得着大夫？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多余干这个。
2: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0: 你死不死？你
2: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0: 不就是你反应慢？
2: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不，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0: 谁信呢？
2: 不信说你考我。
0: 你看说相声咱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最好词儿假的。
2: 我用你个我对
0: 词臭不要脸，这。
2: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是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0: 即兴发挥。
2: 对了，
0: 我可会啊。
2: 你
0: 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2: 不什么意思？
0: 会门，
2: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0: 不是，我考你，真来，
2: 真来啊！
0: 文字游戏你敢吗？
2: 什么游戏？你
0: 学范。
2: 鹦鹉学舌，
0: 我说人你重复人，
2: 哎呀，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2: 加呀！
0: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吗？
2: 趴下了。
0: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2: 不是我没趴。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2: 搭这，
0: 保持住了，往前看。
2: 这样，
0: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2: 这么说，
0: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2: 哎，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0: 拿扇子
2: 啊，
0: 小眼神还你。
2: 怎么着？
0: 还你眼神啊？
2: 我眼睛呢？
0: 跟着扇子走。
2: 嘴里
0: 重复我的话。
2: 没多难。
0: 你别说大话。
2: 干嘛？
0: 这看似简单，干扰思维。
2: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2: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2: 来呀，
0: 盯住了，
2: 没问题。
0: 不信着，
2: 不怕着。
0: 我谁不怕？
2: 来，
0: 咱聊咱的。
2: 咱聊
0: 这怎么了？你这
2: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2: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0: 过得去。
2: 正式开始
0: 学话啊！
2: 来呀，
0: 来来。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混，我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的？
2: 你干什么呢？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2: 钓王八。
4: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0: 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1: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0: 我想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1: 您认识我？
0: 魏灵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1: 这句话还差不多。
0: 哎、
1: 我姓杜。
0: 哦，还姓着杜了？
1: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0: 杜？您当家？
1: 我就姓杜。
0: 白家姓有吗？
1: 有啊。
0: 哪一句啊？
1: 杜阮兰敏。
0: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1: 一个木字。
0: 哦。
1: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0: 土字旁一个土字。
1: 哎，
0: 姓杜。
1: 姓杜，
0: 不错，
1: 就是
0: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1: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0: 那您是玩意儿不是啊？
1: 跟您这么说
0: 啊，
1: 我呀，不是玩意儿。
0: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应当呢？
1: 应当说是玩意儿。
0: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怎么是？
1: 问我叫什么名字
0: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1: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0: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杜国志。
0: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1: 您知道吧？
0: 大大有名啊！
1: 哎，
0: 狗养狗养啊！哎、
1: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啊！
0: 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1: 那叫久仰久仰，
0: 久仰大名啊！
1: 甭客气，
0: 如驴贯耳啊！
1: 如驴贯耳，
0: 有道呢，
1: 如雷贯耳。
0: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1: 没听说，
0: 我说话你耳朵听了？
1: 哎，
0: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1: 哦，
0: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1: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0: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1: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0: 多原谅啊！
1: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0: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1: 就是，
0: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1: 啊，
0: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1: 那是，
0: 常言说的好啊，
1: 啊，
0: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1: 对对，
0: 百里不同。风
1: 哎，
0: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啊，
0: 十处不到九不知，
1: 就是。
0: 还有常言说的话，
1: 还说什么了？
0: 说那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傻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1: 这什么乱七八
0: 糟？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1: 这就明白了。您那说的不对，
0: 我说的不对啊。
1: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0: 这个是一样的。
1: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0: 对，
1: 傻果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0: 这话说直，目转透，傻打漏。
1: 他这倒省事。
0: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1: 行了，我明白了。
0: 哎，
1: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京北人。
1: 京北的，
0: 就是京北边的、
1: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吧。
1: 京北啊、
0: 嗯、
1: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0: 猜不出来吧？
1: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0: 啊，北边。
1: 不对。
0: 对，
1: 那么是沙河
0: 北边。
1: 昌平县。
0: 对，昌平县、哦、到了
1: 北边、没到你乐上。
0: 快了、
1: 哦、快了快了快
0: 了、
1: 哦、那么是南口
0: 北边。
1: 青龙桥
0: 北边、
1: 哦、康庄子。
0: 哎，康庄子
1: 到了
0: 北边、
1: 还没到。
0: 这就快了，
1: 这就快了。
0: 不到你老乐上。
1: 快了快了快了、
0: 哦、
1: 那么宣化府
0: 北边。
1: 张家口
0: 北边。
1: 内蒙古。
0: 对，内蒙古。
1: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猜不出来吧？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0: 我是京北河间府。
1: 咋的呢？
0: 京北河间府啊。
1: 京北河间府啊。
0: 猜不着来吧？
1: 哎呀，我说切爹。
0: 我
1: 他不切感情。
0: 嗯，
1: 京北河间府。
0: 京北河间府。
1: 那叫京南河间府。
0: 京北河间府。
1: 京南。
0: 京北。
1: 京南。
0: 他就是京北。
1: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0: 他是南京的北边。
1: 哎，
0: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了吗？
1: 还东京的西边呢，
0: 还西京的东边呢。
1: 什么乱七八
0: 糟？应当怎么说？
1: 京南河间府。
0: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间府的人。
1: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0: 对了，
1: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0: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1: 哦，河间县。
0: 本县呢？
1: 本县。
0: 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着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摸河木去了，没留神总的一下子掉河里去了。
1: 那怎么办？
0: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1: 哦，
0: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

0: 赵的多呢？
1: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1: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1: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1: 那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1: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
0: 改了
1: 叫崔家村。
0: 哦，崔家村，
1: 崔的叫崔家村。
0: 哦，那么要姓耿的多，
1: 耿家村；
0: 姓乔的多，
1: 乔家村；
0: 姓孟的多，
1: 孟家村。
0: 姓屯的多，
1: 叫屯屯屯，屯屯
0: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1: 屯屯屯，什么东
0: 西？他是村庄推荐来回倒着说。
1: 哦，不一样。
0: 哎，
1: 那我得问问，
0: 妹妹，
1: 你是多早来的呢？
0: 我明儿来的，
1: 明儿来。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1: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
1: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1: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
1: 这个
0: 咱爹说的。
1: 就先等会儿，
0: 咱爹呀、啊？
1: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
1: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0: 拉近乎，
1: 兄弟姐妹，
0: 什么咱哥哥、
1: 咱弟弟、
0: 咱姐姐、
1: 咱妹妹，
0: 哎、
1: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0: 拉近乎，
1: 唯独这个爹
0: 我、
1: 啊，他不能说是咱爹
0: 我，
1: 你爹
0: 我
1: 就是你爹
0: 我。
1: 我爹
0: 哇
1: 就是我爹
0: 哇
1: 不能说咱爹
0: 哇
1: 哇
0: 哇
1: 哇
0: 哇
1: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
0: 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了。
1: 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0: 什么叫天天卫啊？
1: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0: 多少小米啊？
1: 姑娘，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风了。
0: 什么叫刮大风了？
2: 这就
0: 刮大风，
1: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2: 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0: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1: 你就听懂了。
0: 哦，
1: 明儿来的，后到的。
0: 哦，明儿来的，后到的。明白。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儿啊？
1: 到天津
0: 啊？
1: 有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找俺姥爷。
0: 找你姥爷？
1: 找俺姥爷。
0: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1: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0: 瞧瞧你表妹。
1: 看看表妹干嘛？
0: 那你找姥爷。
1: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0: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1: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姥爷的儿子，
1: 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就是
1: 你怎么不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俺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
0: 嗯，
1: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0: 啊，
1: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哦，坟少爷，
1: 岂敢岂敢，
0: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瞧不起坟少爷。
0: 嗯，
1: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0: 我不信，
1: 让你蹲三年官司，
0: 没那个事儿。
1: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0: 我操，你就这点权利？
1: 我是个坟少爷。
0: 哦，您是坟少爷。
1: 哎，
0: 您光看坟吗？
1: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0: 还干什么呢？
1: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0: 哦，还种了点地。
1: 对，
0: 种了多少地呀？
1: 种了六厘地。
0: 六厘地。
1: 嗯。
0: 我们这儿不讲理，
1: 不讲理我就打你，
0: 打我干
1: 嘛？你不说不讲理吗？
0: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1: 哦，种地不论理，
0: 哎，
1: 那论嘛呢？
0: 种地论亩，
1: 哦，
0: 论顷，
1: 对，
0: 论分，
1: 嗯，
0: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0: 哦，600亩地，
1: 嗯，
0: 那就是6顷地。
1: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0: 600亩，那不，
1: 好，
0: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1: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0: 交地租是交粮食。
1: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0: 哦，让您交钱，
1: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0: 哦，那么着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0: 6块钱，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0: 怎么贵呢？
1: 6块钱，
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1: 交不起呀、啊。
0: 6顷地交6块
1: 啊，
0: 还贵啊？
1: 1亩地我就交，对呀、啊，就是1亩地我交6块啊。
0: 啊，1亩地交6块
1: 啊，
0: 那是够贵的。
1: 1亩地交6块
0: 啊，
1: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0: 啊，
1: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1亩地就6块
0: 啊，
1: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1亩地了、啊，
0: 这1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1亩地的钱了。
0: 嗯，
1: 600亩了。
0: 啊，
1: 2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差俩耳朵，
1: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咱还怎么算
1: 钱？3亩地，
0: 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
1: 哦，
0: 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1: 1亩地6块，
0: 10亩地是60，
1: 对，
0: 100亩是600
1: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嘴沫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哦，
1: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
0: 啊。嗯，
1: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块钱。啊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是
1: 是，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姥爷了。
0: 哦，给姥爷了。
1: 姥爷高兴了，
0: 俺姥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0: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1: 扣底子多了。
0: 你扣了多少？
1: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姥爷多小气？一棍子扣他8毛钱。
0: 姥爷太小。

0: 瞧瞧了。
1: 怎么了？
0: 六顷地扣八毛钱
1: 啊？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挠了。
0: 多少？
1: 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0: 都对你了，到二八呀。
1: 他算是挠了，
0: 那还不？
1: 不瞒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了。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应胡同。
0: 那哪儿？
1: 耀应胡同。
0: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哦，离着马车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0: 不算太
1: 远。离着豆腐房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俺老爷姓庄，
0: 姓什么？
1: 姓庄。
0: 哪个庄？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庄。
0: 摆着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白家姓里边。
0: 哦，姓庄。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老爷
0: 啊，
1: 哎呀，抓你妈！
0: 我挠你奶。
1: 你闹谁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哈。我儿都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1: 叫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都差不多。什么名字？
0: 叫抓鱼哈。
1: 你这什么名字？
0: 就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行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1: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在酒上没待住，石上蹲了两天了就跑了。
0: 那是什么呢？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
0: 啊，
1: 上回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0: 骑活人吗？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啊，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过。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行行行
1: 啊，
0: 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充军。
0: 充军。
1: 嗯，
0: 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天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绿豆营。
0: 哪一连？
1: 潘金莲。
0: 哪一排？
1: 麻将牌。
0: 哎，麻将牌
1: 啊，
0: 那管谁呀、啊？
1: 空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赌上了。
1: 行
0: 行行，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
0: 粮，他吃喝泡药。
1: 喝泡药。
0: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1: 他是泡嘴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1: 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他在大街上行走。
0: 哎，房上不让走。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1: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动。你们老爷是都督？
1: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他都督，都督，都督，都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不讲究。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0: 放棉花，那叫县知事。
1: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0: 好吧，碎嘴。
1: 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州？
1: 小米粥。
0: 哪一府？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都猜错了，
0: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1: 他是判官。
0: 判官。
1: 原职武职，
0: 地官超职，
1: 没有水蛇腰啊？
0: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不是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1: 你赶紧着急干嘛？你
0: 我着急，
1: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0: 我什么
1: 小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0: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
1: 哦，
0: 武官出门放炮，
1: 他是打炮不放锣。
0: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1: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鞭子圆的咚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俺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
0: 你们老爷出门啊，
1: 嗯，
0: 打七棒锣。
1: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0: 县官。
1: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0: 知县，
1: 知县。
0: 哎，
1: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0: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1: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0: 比这还多，
1: 官比这大呀，
0: 知道吗？
1: 大。
0: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1: 多，
0: 还多。
1: 嗯。
0: 哦，知府。打十一棒锣，
1: 多的多
0: 哦。那么说是道台，
1: 多大
0: 啊？十三棒锣，
1: 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1: 按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还多。
1: 嗯，
0: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这什么呀？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0: 打呢，
1: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0: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1: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0: 有柱头，
1: 柱头，
0: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1: 是吧？
0: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1: 哦，
0: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1: 我学学怎么打锣。

0: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1: 对，
0: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没问题。
1: 我谢谢大锣，
0: 谢谢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
0: 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1: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0: 你哗呀呀放鸭子，
1: 为什么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

0: 武行。
1: 哦，
0: 嗯，
1: 文武两口印，
0: 文官夸武将，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你打锣，
0: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1: 我给你数着。
0: 那是庞
1: 一
0: 啊，庞啊，庞啊，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庞狂
1: 啊！
0: 还有没有？多少信儿嘞？
1: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啊，
0: 老爷还没穿裤子。
1: 啊，没穿裤子咋这么些信？
0: 你说这个官多大呀？
1: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0: 穿上裤子咣当咣，穿上袜子咣当咣，穿上鞋咣当咣，穿上褂子咣当咣，下了地咣当咣，出了屋咣当咣，出了门咣当咣，出了院咣当咣，走胡同咣当咣，走大街咣当咣，见了个小孩咣当咣，见了个老头咣当咣，见了个老太太咣当咣，见了个姑娘咣当咣，咣当咣当咣，咣当咣当咣当。这大早晨八点半一直咣到了下午四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是个耍猴的。
2: 来来，车外这边来，咚咚咚咚。哎呀，再往前上。
3: 老板，
2: 你还能不能干了？
3: 能。
2: 能不能干了？
3: 能。
2: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3: 会。
2: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3: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2: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3: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2: 我什么责任？
3: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2: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3: 四回。
2: 今天几号？
3: 4号。
2: 车还能一天一回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3: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2: 注意啊！
3: 哎。
2: 这叫踢死你！戴眼镜倒车子还能不撞？
3: 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4: 收到，收到。
3: 这么快就收到了？爹，
4: 你干啥呢？
3: 爹，你飞过来的啊？
4: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8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3: 我不着急吗？
4: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呀又？
3: 怎么的？那么你看，我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4: 那你说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3: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4: 谁自己开的？
3: 老板呗。
4: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是3回了，你这孩子你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3: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也不撞呢。
4: 给钱。你说你这孩子多气呢！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3: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4: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0: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1: 吃伙食饭，那你盛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0: 没有啊。
1: 那就用这事儿去就开你啊？
0: 还说了
1: 咋说的？
0: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根本指不上我，说的。
1: 啊、哦，他这么说的？
0: 嗯。
1: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0: 爹呀、
1: 啊，
0: 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1: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0: 嗯，
1: 想。好，想在这干呢？
0: 嗯，
1: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法，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0: 咋竖啊？
1: 咋竖？那么的呗。我想个招啊，你那么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着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京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0: 有这，
1: 有口号啊。
0: 嗯，
1: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0: 讹人呐！
1: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我都不起来。
0: 啊，
1: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抓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0: 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我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1: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0: 你快点想招。
1: 哎，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0: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1: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0: 不认识，你就快说呗。
1: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0: 对，
1: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
0: 啊？
1: 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0: 我干啥？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1: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0: 搞脚咋揍？
1: 进屋你就踢我呗，就像你妈踢我似的。
0: 哎呀！
1: 对，明白没？
0: 明白了没？
1: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0: 我明白了。
1: 当时爹就把你竖起来，
0: 摔杯为号呗。
1: 对，
0: 那我就听声了啊。
1: 啊，
0: 我
1: 记住啊，
0: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
1: 啊，没事没事。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1: 滚一边去。
2: 哎。因为啥呀？
1: 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这看着您了，
1: 看着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1: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
2: 啊，大爷，
1: 嗯，
2: 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1: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啊、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1: 啊，你是打替班的
2: 啊？对。
1: 你那么的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我进屋。
2: 大爷这么的、嗯、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1: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
1: 嗯，
2: 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1: 我你骂人呢？
2: 怎么了呀？
1: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2: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1: 对对对，
2: 我再来一遍，来，
1: 嗯，
2: 咱开始，
1: 来，
2: 南边一位，
1: 啊，
2: 哎。大爷，你这，哎呀，来人！

0: 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
1: 他还好呢，大爷。
0: 啊，
1: 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
0: 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嗯，那个，
1: 你去给我倒杯水。啊，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2: 我一转眼，
1: 倒杯水。
2: 听着，揍我！
1: 大爷，
0: 嗯，
1: 您喝水。
0: 怎么两杯呢？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1: 孩子，你说听谁说啥？
0: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1: 套路让你漏了套路，
0: 为什么？

0: 大爷，
1: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胀肚啊。
0: 咱这
1: 我有喝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0: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1: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呗。要你把那底下的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0: 不，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1: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0: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下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
1: 嗯。
0: 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
1: 嗯，
0: 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1: 这个行，这个它
0: 两千多呢。
1: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
0: 这是进口水晶的。

0: 刘大爷啊。
1: 嗯，我叫刘老四。哎
0: 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2: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0: 刘大爷，你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就是去年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2: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的，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真的。
0: 哎呀，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是吧？
0: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2: 我们都是这样。
0: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2: 啊，有我那个老
0: 那个，您儿子呢？
2: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
0: 那是您儿子？
2: 啊，他叫刘老五吗？我刘老四吗？
0: 刘老五是您儿子？
2: 这还有什么岔头吗？这玩意儿？
0: 不是，您爷俩这名儿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
2: 俺俩起呀，就是按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了，不
0: 是？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2: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锄头吗？我听说。
0: 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两天因为他，我撞好几回车了。
2: 撞几回了？
0: 算今天四回了吗？
2: 这跟你有直接关系，你撞车。
0: 这
2: 那玩意儿，人不得长点脸，撞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撞四回？
0: 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2: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0: 别，刘大爷，说的都是气话。就咱这层关系，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2: 活广告啥？
0: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大爷您来到红浪漫，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2: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哎
0: 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2: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你看我能收、啊。
0: 大爷，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以后有礼物还送给您，好吧？
2: 不要，
0: 也拿着吧。哎呀，哎，拿着吧，
2: 不
0: 拿着，拿，哎呀，拿着点吧。老板，
3: 就收玻璃杯碎了。
2: 是啊。
3: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啊！我是净，哎，上红浪漫了，你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2: 你听我说，事儿我都摆平了。
3: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2: 你听我说，
3: 我让你认识我老五。
2: 干什么？这是你爹。
3: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哎呀，
2: 这是你爹，老五，你
3: 别搞我。对呀。
2: 哎呀！
3: 干什么？
2: 哎呀！哎呀！
3: 咋的了？
2: 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给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看什么玩意儿？来，谁？哎呀，谁？

0: 这也干不了，你这腚也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啊，你爷俩不干了，回去了。哎呀，刘大爷，你回来，站住！
1: 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0: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2: 啊，你知道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呐，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3: 表示啊。
2: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前蹄。
3: 马到成功，
2: 万事，
3: 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儿，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1: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2: 老五来车了，接客人去。
1: 那个我不，我调岗位了吗？
2: 啊，这他不干了，你看看来。
1: 来来，看我的，来，我这边打把洞，go go go go。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走走。
0: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

0: 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

0: 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自打咱们在节目当中公布了天麻膏香港大药房挂牌特价这个消息之后哈、啊，咱节目这两天的热线电话就没停过，
1: 嗯，
0: 大家都是为了说哎呀我提前排个队啊、嗯、现在都很聪明，都知道这种用顶级天麻熬出来的特级天麻膏平常没机会用到，而且这次赶上特价才300多一盒，这大家也都怕错过啊，这样天大的好事儿。一旦错过你再想用就得花原价899一盒去买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我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啊急切的心情。
0: 嗯。
1: 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呢、啊、都没用过真正的高品质天麻。
0: 是。
1: 更别说熬制这么好的特级膏方。
0: 接触不到。
1: 对，为什么平时用不上，一来呀是真的贵。
0: 嗯。
1: 好天麻市场价呀2000多一公斤。二来呢是中药品质参差不齐，
0: 嗯，
1: 大家也没有相关的知识，所以很难分辨清哪个好哪个坏。
0: 是的，但这次不一样啊，香港大药房的特级天麻膏这个特价一公布，实打实的减轻了咱们的这个经济压力，所以千万别放过啊这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啊是平时怕花钱过日子精打细算的人，这次咱们更别错过了。
0: 对，抓住机会，绝大多数的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大家伙操劳一辈子了，一下子说拿几百块钱去买一盒药，哎，这心里或多或少还是有点犹豫。
1: 对，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
0: 嗯，
1: 年轻的时候挣点钱全给儿女给家庭花了，省吃俭用，到了老了身上这儿痛那儿麻，睡不好，
0: 嗯，不舒服。
1: 哎，这个时候想拿几百块钱呢、啊，给自己调理调理，心里啊立马就犹豫，就舍不得了。
0: 嗯、就大家都心疼钱儿，
1: 心疼钱呢是一方面，更深层的是怕花冤。

0: 的时候啊，只要发现一颗天麻素含量不达标，或者混入了一颗人工催熟的劣质天麻，几百公斤的药材呀，就全部要退回去。
1: 哦，
0: 一颗次品都进不了熬膏的生产线，
1: 非常严格。
0: 哎，就是从根本上保证啊，是大巴山头茬顶级冬天麻。天麻素含量达标，真材实料绝不掺假。
1: 咱说质量守住了，那大家钱就不白花，而且原价899，咱舍不得啊。现在特价300多，一盒省了500多，以前就相当于买一盒的钱，现在能买两盒还多。
0: 对，
1: 这真正的是把这钱能用在刀刃上，用上顶级的好膏，不花一分冤枉钱。
0: 哎，我们说了一盒省500块钱。以前买一盒的钱，现在也能买两盒还多。
1: 对，
0: 大家可以算一笔账，同样是调理身体，别人呢花了899，你只花300多，别人买一盒，你能用上两盒的量，
1: 这太赚了。
0: 对，花小钱用顶级好膏，钱真正的花到刀刃上，一分冤枉钱都不花。
1: 越是平常怕花钱的人，这一次越划算啊。品质真，价格低，算得明白，大家用的也放心，这才叫会省钱会保养。
0: 那除了怕花钱的人，第二类啊，就是平时比较怕麻烦的朋友。这次也不能错过这个天麻膏。
1: 哦，怕麻烦，这个麻烦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0: 很多中老年人呢，身上的毛病从来不是单一的。要么头痛头晕、失眠、神经衰弱，要么手脚麻木、骨痛、风湿病，浑身不舒服，
1: 很多问题啊。
0: 那为了治这些病，家里药瓶子摆了一大堆，7、8个都算少的。今天吃头痛的，明天吃治麻木的。

0: 得办通行证，路费、住宿费花一堆，也太折腾。
1: 确实，你要这么一想，真是特别麻烦啊。年纪大了，咱说就图
0: 高度浓缩高脂，不用熬，不用煮，每天按量服用天麻膏，哎，能够啊在体内自上而下的发挥作用。既能啊舒张痉挛的脑血管，又能打通四肢的微循环。同时啊还能逼出骨缝里的淤积的寒气，
1: 发挥作用啊，
0: 哎，把身体的几个问题集中一起解决。这种化繁为简的调理方式，不仅科学，自身用药负担也会减轻很多了。
1: 是的，并且这次咱们节目这个专属的热线订购，一个电话直接给大家送到家门口，全程省心省力，足不出户啊，你就能用上香港原装特级膏方，省去所有的折腾，这才是咱们老年人。

0: 束纤维，每一条经络里快速安抚受损的神经，松解僵硬的肌肉，很短时间内就能感觉到紧绷的肌肉松开了，刺痛酸痛的感觉慢慢消失了。所以说不要觉得这种查不出原因的肌肉痛啊无法解决，只要你对症了，只要有效成分浓度达标了，止痛啊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其实是有办法的，而且还是好办法啊。大家都会算这笔账，说让你花2000多块钱买一公斤的特级天麻来吃，哎呦，很多老人家会舍不得啊。毕竟咱说过日子都得精打细算啊，大家也舍不得花大价钱。但是这次咱们港药直通车活动300多块钱的价格，让大家呢再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不用花大价钱。
0: 而且大家仔细想想，你吃止痛药只要是痛你就得吃，得吃一辈子。
1: 对。
0: 但是天麻膏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当下快速帮你把痛止住，缓解你的难受，更重要的是随着它在体内持续发挥作用，它能发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核心功能，把藏在肌肉缝隙间的风寒湿邪彻底逼出体外。当内部的淤堵被清理干净，气血重新丰盈起来，从根源上你就不会再痛了。
1: 是的。
0: 除了痛，其实还有一些症状啊，老年人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肢体的麻木。
1: 哇，也很常见。
0: 而且我跟大家讲，麻木比痛啊更可怕。痛能忍，麻绝不能忍。
1: 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手脚发麻，但是呢，大家全都不当回事儿，可能就会拖出大麻烦了。
0: 对，首先麻木啊也是更遭罪，比疼痛更折磨人，它不是一阵一阵的，是持续性难受，手脚麻，做什么呀都不舒服。
1: 对，
0: 甚至拿筷子也都费事，而且呢没有特效药，不管什么方法，中药西药，活血化瘀还是营养神经，只是暂时的缓解，效果并不明显。
1: 是的。
0: 而且麻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凶险，范围会从手指尖麻到整个手掌，最后到胳膊都麻。而且麻之后继续发展，非常容易造成啊感觉神经的丢失。
1: 哇，
0: 也就是手就没感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扎个刺自己不知道，非常容易引起感染，洗个脚都会引起呀、烫伤，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1: 这个危害性是很大的啊，要不为什么说天麻膏大家别错过，就对于麻木它也是多方位的解决问题。
0: 对，
1: 它
0: 不是仅仅依靠天麻这一种成分，是配方型膏，不管是什么原因引发的麻木它都能快速解决，比如常年受寒受湿气血不通导致的麻木，天麻膏高浓度配方深层渗透，把经络里的寒气淤堵啊一点点化开，打通堵塞的气血通道。
1: 这就相当于说把冻住的这个生命通道重新给化开打通了啊。
0: 对，打通了气血过去了，自然呢就不麻了。
1: 是的。
0: 这就好比你把手指头用皮筋儿缠得紧紧的，血过不去了，手指头变紫最后变麻，皮筋松开马上就能好。天麻膏就好比把经络当中的这个皮筋给打开了，
1: 血液流过去了马上就不麻了啊。
0: 没错。
1: 再
0: 比如心脑血管疾病，血液循环顺畅，手指脚趾缺血缺氧导致的麻木，天麻膏配方型膏方除了顶级天麻外还有葛根等成分，葛根专门针对血管问题，促进血液循环，能推动血运行，心脏每泵一下血就把血送到手指尖脚趾尖，这些末梢，滋养长期缺血受损的末梢部位。
1: 那这样一来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受损的神经啊重新得到滋养，从这个指尖到脚尖都能感受到气血是流通的，手脚自然就不麻了，这个知觉也慢慢恢复了啊。
0: 完全正确。所以不论你是受寒受潮湿导致的麻木，还是气血瘀滞导致的麻木，

0: 步快速治标，快速缓解痛苦。天麻膏当中的天麻素含量极高，吃进去后能快速切断疼痛麻木的恶性循环信号，短时间内也就能缓解身体的不适感，
1: 晚上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了啊，
0: 对，
1: 不再被疼醒麻醒。白天呢，咱说能轻松的下床活动啊，遛弯做家务也都不费劲儿，就重新找回这个舒服的生活状态。首先第一步，咱先把这个痛苦给它降到最低。
0: 对，这就是第一步。
1: 嗯，
0: 先用强效作用啊，先稳住阵脚，让咱老年人啊先不遭罪。
1: 对。
0: 那第二步呢，就是深度治本，减少啊疼痛麻木的发作频率，这才是调理的核心。
1: 嗯，
0: 所以说天麻膏啊一定要长期吃下去的，
1: 坚持。
0: 对，坚持是可以啊疏通堵塞的经络，滋养僵硬的筋骨，把深藏在骨缝经络里多年的风寒湿毒气血淤堵清理干净。
1: 嗯，
0: 那些折磨人的头痛头晕眩晕肌肉酸痛四肢麻木屈身不利，就失去了复发的土壤。
1: 是。
0: 而且呀，升级前的听众大家一定要明白，
1: 嗯，
0: 这300多块钱买的不是一盒膏方，是啊我们身体健康的保障，
1: 嗯，
0: 是晚年不遭罪不拖累儿女的底气。
1: 是呀，人老了说最大的幸福啊，就是身上不疼手脚灵活能吃能睡，然后呢生活自理，咱也是活得有尊严啊，不用给儿女添加负担，活得更体面，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而且啊吃天麻膏真正的意义就是啊摆脱常年的病痛折磨。
1: 嗯，
0: 不用再靠止痛药硬扛了，不用天天呢、忍疼痛忍着麻。
1: 对，
0: 不用再因为啊屈身不利寸步难行了。
1: 嗯，行动自如才是好的，把身体调理好，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才是咱们老年人最敢追求的啊，也是说大家伙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生活品质。特级天麻膏呢是300多块钱一盒，给晚年呢添一份踏实，换一份健康自在，这太值了。有需要的听友啊，咱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别错过别犹豫，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盛主任，你好，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啊。
4: 盛主任，我是一次多病86岁的老人呢。
0: 嗯。
4: 我08年呢，肾上腺做个手术，打下一个良性的瘤，能有鸡蛋黄那么大小。
0: 那么大，嗯。
4: 啊。那当时血压都达到200了，
0: 嗯，
4: 我24年呢。

0: 六月份做个心脏的那个带个心脏起搏器，八月份就打个心脏支架，我这个现在也眼睛有白内障啊，黄斑变形，脑子有。我血压现在正常了，就是130呢，也还能达到120，反正就这么个程度，不高了。脑子有白动脉硬化，有白质病变。
1: 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0: 我现在用的药是那个诺丽酯，阿法托他定，那个。沙瓣那个半片儿，六发三半片儿，也算那个贝塔斯汀，
1: 贝塔斯汀也在用，
0: 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一年到头身上背个毛巾呢，出汗呢，就咱俩这手上的汗都哗哗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3: 出汗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呀？
2: 晚上啊，睡觉少一点，反正赶到早晨起来了，哎呀，就开始做后背，头出汗的，出的汗呐、都难受，就说不出什么字呗，不舒服，反正。
3: 腰痛腿痛吗？
2: 哎，腰腿疼啊，怎么疼？腰腿疼的说不好听话，就比如说咱俩在那站着，多说话没说几句，这个腿抬起来，脚抬起来，就是一点一点往前磨，哎，磨磨就他的抬起腿的走道。
3: 脚肿吗？
2: 脚有时肿，有时不肿。
3: 你练过学甲吗？
2: 我现在没检查甲。
3: 多长时间没检查了？
2: 身上签完以后再没做，没检查甲。
3: 哎呦，
2: 但是
3: 你这样的哈，有时间呢一定要再检查一次血甲，哎，因为你的症状啊很有可能跟血甲有关系，因为肾上腺呢是管血甲的。你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啊，血甲低，你现在用了一个颅内酯，但是单纯一片颅内酯作用我怕不够，不够的话你血甲低就会出现刚才你说这些症状，明白吧？哎，而且血甲低很危险的，虽然你现在有起搏器，心脏的问题不用担心。血甲主要是三件事，一个是什么，就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呼吸衰竭，再有一个就是腿脚没劲儿。你现在腿脚没劲儿这么明显，但心率你看不出来，因为你有起搏器，喘气儿上不来的话，是不是血甲低造成的？如果血甲低的话，你需要调颅内酯或者是加甲片的啊。

0: 那能压一压，但是过两天又犯，其实根本解决不了根上的问题。那香港大药房的特级偏麻膏不是单一成分硬来压疼，而是从平肝息风、驱风通络入手，把神经、血管、经络都调理顺了，头疼、眩晕、脑供血不足、风湿麻木这些老毛病才能从根上缓解。这就是好天麻的价值，贵就贵在真管用，能去根儿。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是徐主任吧？
1: 哎，是我啊。
2: 啊，徐主任你好。呀，我主要是啥呢，这个失眠的毛病，快把我给折腾疯了都。一到晚上啊，我就躺在这床上，这脑子里啊就乱七八糟乱的，好像静不下来。这所有的事都全跑出来，像过电影一样。越想越精神，整宿整宿的就该瞪眼儿。你说好不容易眯一会儿吧，有点动静立马就惊醒了。为了治我这个毛病啊，什么中药、西药、偏方、安眠的药全都吃遍了，但是这睡眠始终就是好不了。你看第二天起来吧，这脑袋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胀，灰灰沉沉的。
1: 你这种失眠是属于一种焦虑性的失眠，大脑里的神经元呢过度兴奋，脑里想的事儿啊太多了，心里啊放不住事儿，胡思乱想。他脑袋就像灯一样，想的东西多他就一直要想，这灯啊就一直关不掉，各种神经递质就乱套了，脑功能就紊乱了，所以说呀你才睡不着，而且睡觉的时候脑里还在想事儿，他睡眠就特别浅，非常容易啊被惊醒。这种情况呢，我们如果比如用西药啊，就是强行的给你抗焦虑，让你啊脑袋中别多想了，把大脑的兴奋性给它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才能让你啊有可能入睡，是一种啊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所以说呀你这也吃那也吃，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钱好像白花了，罪还要遭。
2: 对啊，是啊，后期我就彻底放弃了。你说吃也是这样，不吃也这样，白花那么多钱还遭罪干嘛呢，我就想着干脆不吃了。硬扛着吧。后来听身边朋友说香港大药房的那个天麻膏调理失眠挺好的，我就特意跑到咱们的香港地区去买了。哎呀，899一盒。贵是贵了点儿，我还是咬牙买了几盒。就以前吧，就算勉强睡着了也总是做梦。那醒来更累了，觉得就这3个小时早上起来我的心脏就不突突跳了。心慌的感觉也没了，血压比之前也平稳了不少。吃到一盒的时候，躺那10多分钟就能睡着了。中间也不醒来了。我当时一共买了5盒嘛，现在就全吃完了。现在一晚上平均能睡个5个小时了，对我这个年纪来说这就特别满足了。
1: 5小时的睡眠呢对于这个年纪已经完全够用了，你只要是优质的睡眠足够用了。所以说能睡到这个程度啊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天麻膏效果这么好？因为啊它是调根的，它能直接调节大脑内的谷氨酸相关的代谢、活性和释放。谷氨酸呢是让脑神经啊持续亢奋，让脑子停下来的罪魁祸首。天麻膏精确抑制住它，把神经元的异常兴奋呢给你平复下去。大脑静下来了，自然呢就能睡踏实安稳，这才真正的调理，不是勉强凑合。
2: 是啊，主任，今天听您讲在节目里说咱们赶上了挂牌特价，哎呦我的天啊，我当时在香港排队的时候从来没听说过香港大药房有这种特价。我是一次都没赶上过，300多块钱的价格比我之前自己去买一下子它便宜了500多块钱呢。你说我省下这500多块钱直接就能再吃一盒多天麻膏了。
1: 对，
2: 太合适了。而且我现在还不用机票，也不用订那边的酒店了，那边的住宿啊太贵了，每次去我住那一晚上的酒店钱比我买一盒天麻膏还要贵得多呢。
1: 对，我们呢就是要把百年港药的品质守住，把中间所有的隐形成本的都砍掉，让咱们呢精打细算的老百姓花小钱儿用是真正的好药，咱把身体调得舒舒服服的，

0: 你现在的睡眠底子已经打得很不错了，趁这个机会呀，再巩固巩固，以后睡眠呢会更好的，对不
1: 哦，
0: 对？
1: 对对对，
0: 行
1: 那谢谢崔主任了。
0: 啊，不客气，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好，
0: 哎，好，再
1: 谢
0: 见。
1: 谢崔主任。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大药房特级天麻膏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了。顶级大巴山头茶冬麻，一公斤2000块钱，内含高含量天麻素、羟基苯甲醇、天麻多糖、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另外搭配了10味名贵中药，真正实现从止痛到治痛的深层跨越。原价899，本月挂牌特价仅300多，花最低的价格吃特级膏。头痛、眩晕、失眠、脑供血不足、风湿麻木必须要用。顶级天麻，顶级吃法，顶级效果，错过就要再等1年了啊。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请出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呐，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啊。
3: 我要15盒。
0: 嗯。
3: 我今天呢都打10遍电话了，他一直也打不进来呀。
0: 啊，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这名啊咱先报上了。完了，我还得问一下，你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那个我吧，就是常年头疼。
0: 嗯。
3: 这个毛病哈，缠了我得有个10多年了。
0: 嗯。
3: 有时候呢，太阳穴。

0: 他动不动突然就发作了，有时候正做着饭呢，脑袋吧嗡一下就疼来了，锅铲都拿不住啊，就得赶紧哈扶到这个墙，蹲到地上，缓半天也缓不过来。这儿女啊看到我遭罪啊，就带着我啊到处看，医院吧都跑遍了，什么吸气、核磁全做了。这药呢也是一把一把的吃，它就是好不了，你说。
1: 这个呀、是很常见的头疼哈，这属于典型的血管神经性头痛。血管神经性头痛啊，常见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就是脑血管反复痉挛，收缩也不正常。一痉挛脑袋就跳着痛、箍着痛、胀着痛。这是什么？这是血管周围的包膜也被牵扯引起的。这时候很多人呢一痛就吃止痛药。但止痛片只能暂时麻痹神经，止一时痛解决不了血管痉挛的问题。
0: 是。
1: 再有一种呢，就是脑袋里想事太多，焦虑。焦虑想事多也自然进脑袋里的血就要多。进血多了，那脑袋呀骨头里包着，人的脑袋就那地方。平时脑袋里装的就是神经细胞和血液。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0: 们对烟草说不。
1: 这个时候你血进多了，没有地方，它怎么办呢？它就得挤压神经细胞，哎，脑压就会增高，也会引起头痛。两种头痛啊，都是跟脑血管功能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单一止痛药啊，它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什么？只对症了，只针对疼，并没有针对血管问题。所以说你这十多年呢，好不了，不是啊，没治好，是啊，没找。

0: 也特别快，吃上很快也就能帮我们缓解头痛。更主要它不是单纯止痛，配伍的十味啊中药配方能从根上啊改善血管功能，保障血管在痉挛，减少血管的充血，让血管恢复正常的功能，血流通畅了，血量稳定了，头痛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再反反复复的发作了。
1: 也那可太好了，主任呐，可算打对发子了你。你就再也不用这头疼困扰了，是不是？
0: 对。
1: 我这订15盒够不够啊？
0: 肯定够了。人上了年纪，血管状态慢慢变差，这种头痛的毛病啊，本来就容易反复。好的天麻膏长期吃也能养护血管，从根上稳住状态。吃5盒，头痛发作次数明显减少，痛的程度啊会轻很多，不会再痛得睁不开眼睛。吃到10盒，剧烈的血管性神经性头痛啊基本不会再犯，偶尔有点不舒服也能很快过去。等15盒吃完，血管痉挛问题啊就基本稳定调稳了，头痛这老毛病啊就算稳住了，以后也会很少再犯。平时也适当注意养护点血管，岁数大了嘛，整个人呢都轻松。
1: 那都太好了，主任呐！而且就这次赶上特价了，才300多一盒，那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
0: 特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它里边原料啊，天麻膏是大巴山腹地的头茬冬天麻，市场上2000块钱一公斤。这一次我们是香港大房挂牌特价，才300多一盒，也就这几天开放，过后啊恢复原价了，所以这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1: 主任，你可一定把我那个15盒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了。
0: 放心吧，我这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给你留15盒，你坚持吃，按疗程调理啊。
1: 那谢谢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什么中国香港地区的朋友都认天麻膏不吃天麻素？其实道理很简单，天麻素呢就是提取的单一微量成分，只能在

0: 思密达，
1: 思密达。对，
2: 你看他不信，咱给他来一回怎么样？
1: 来什么呀？
2: 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1: 哦，就刚聊的那个。
2: 哎呦呦，
1: 我来点音乐。
0: 哎呦妈呀！哎呀！哎呀！
3: 우리는잡이우리는심지마디기살우리엄못이못이살요우리엄오빠감사합니다
1: 金笨猪
3: 啊，
1: 金笨猪思密达，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麻烦了吧，思密达。
3: 哎，
4: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马上的思密达。
3: 咋这事儿呢？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
0: 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1: 还行，
0: 思密达，别提着了，回家，都回座上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使啊？行啊，一个个的，给我搁这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
1: 啊！
5: 哎呀，
0: 干活去，
2: 经理，
1: 我那还是
0: 经理，
1: 我
0: 说事儿，
1: 一会儿联系。
0: 什么意思？
1: 哎，走走走，走，经理，走走走，你留神，您走走走。
0: 你让大伙看看，我养了四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天天上班玩手机啊！我这经理我怎么当啊？我容易吗？我多累心呐！我。

0: 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赵宁老师又没了。
1: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了。
0: 什么没了？
1: 那个、赵宁老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都没了。另外一点，
0: 你们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啊？
1: 因为我难受，我难受啊！
0: 你说吧，你怎么了？你肯定是有事儿，您就说吧。
1: 那一万盒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跟我们大伙儿预想的一样
0: 啊。
1: 节目刚结束，又没了。
0: 啊，是这个没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1: 您给想想辙吧。
0: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那什么，洋洋，
1: 嗯，
0: 咱们今天的活动呢可以继续
1: 啊。
0: 然后你呢一会儿跟大家再播报一遍活动的政策。今天吧，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最后的700盒。你别瞪眼睛瞅瞅我，你先报政策。
1: 今天赵老师很淡定吗？
0: 先报政策完，一会儿我详细的跟你说就行。
1: 那我先报活动政策，
0: 先报政策。
1: 来，各位朋友们啊，神通广大的赵老师，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赵老师说咱们继续啊。昨儿那10000盒没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您就拿回家用去啊，效果显著。那么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它可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咱们继续。

0: 特殊的电话。
1: 嗯，
0: 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她说她有两个儿子。
1: 嗯，
0: 她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本身呢就靠着那个低保生活，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
1: 嗯，
0: 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1: 哎，
0: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一下子就脑梗了。
1: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对，
1: 太可怜了这个。
0: 对呀，而且他老伴儿的那个脑梗啊，据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从症状上去分辨的话还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因为他现在是半侧肢体无力，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呢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
1: 哎，
0: 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你进我家呀，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她就想知道什么呢，说那我老伴现在这个状态还有没有救，我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功效的这个问题，他说那像我老伴儿的这个问题也是神经上的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靠着个低保啊，大家喝点粥是有的。他说我老伴儿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一离开他出了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家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顶梁柱可去支撑着了。
1: 对，
0: 后来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让我老伴儿啊能够清醒过来，就别这么作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想参加活动，阿姨就觉得，他说哎呀，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往我跟妹妹借到的钱呢怎么得第二天才能拿到。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不行，你就给我多留一天，你先给我占上这个名额，就这么的个事儿又来找我来了。我一想，我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问题，有人说到这个点了我上银行取钱都来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考虑可能真的会有这种特殊的家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前两天都没有订到，就等着那手头这点钱不太这个充足，想要张罗张罗这点，或者是等着那个开资呢，等着开资到银行去取呢。所以你说这帮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不行啊，你那么的，从这个给大家昨天拨过来的10000盒里边，咱多了别留，你就留下700盒，等到今天的时候再给那些有需要真正我们能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毕竟神经系统的问题几十年了，困扰到大家了，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的时候，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蹭一天。
1: 哎

0: 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还是通过了这个 FDA、NSF 还有 GMP 的三重权威认证，我没记错吧，赵老师？
7: 对对对，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
6: 嗯，
7: 因为无论是什么，你就是国外的营养素也好，还是国内的营养素也好，就是肯定我们入口的东西，大家第一关注就是安全和有效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讲哈，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拥有100%的信心所在的。因为首先刚才杨洋不说有一个 GMP 认证吗？ GMP 认证它认证的是什么？大家听过之后你就很放心了。因为凡是能够达到这个 GMP 认证的，代表这个厂子它首先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拥有着顶尖的设备和合理的流程，以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
6: 嗯，
7: 然后才能给你颁发这个 GMP 认证这一块。那本身这个有这个章的话哈，就我们一看我们就懂了，因为从原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加工，那证明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规范、可控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原料的选取的这个上面，这个是生产源头的一个保障。再有一个 NSF， 其实我吧也很看重这个认证，因为有这个认证啊，我告诉大家放哪种心，就是它意味着每一粒的神经酸当中的每一味成分都是完好的且完整的标注在了整个标签的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什么它就标注什么，没有例外。这就是 NSF 认证的一个重要的把关标准，证明它的含量足，没有任何掺假的成分，跟标注上的一模一样。
6: 没错没错，
7: 你吃就放心呗。
6: 各位肯定还记得，咱们这款神经酸的黄金配比啊，神经酸以及

0: 说到的这位老同志相似的情况太多了，为什么支持他去参加这次活动哈？我跟你讲个事儿，
1: 您说，
0: 跟一个就是这个老阿姨相同的这个病例，我在之前的时候，我跟我师父都遇到过。当时是他也是一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但是他没有说的到那个。

0: 不达意的，你问他什么东西哈、啊，他回答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哈、啊，小区四个门，你从北门进来，你就不知道往东门怎么走，就是容易迷路的。就这些症状都说明什么？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就是你说的这个整个的渔网，它已经有漏洞了。
1: 嗯，
0: 漏点在哪里？它所主宰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但好在啥呢？现在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打人悔悟，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1: 对
0: 啊，对不？就没有说自己老伴在家里做饭，直接你给他踹出去让他滚，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洞还不大。不大，那你就进行修复呗。
1: 是的，是的。
0: 你不修复，慢慢的你是可以了。你是啥也不知道了，你随便了、
1: 嗯、
0: 但是你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哈，我都建议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最后的七百盒，哎，没有七百盒了，就这些机会吧。
1: 对
0: 啊，不用躲，你一天吃两粒，
1: 哎，
0: 你亡羊补牢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亡羊补牢有时未晚。
0: 对呀、啊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特别严重了，我跟大家说，如果谁家里边的这个家属啊，真的是老年痴呆已经都定型的，比如说到中期晚期的这个时候，你一定得看着他把这个神经酸给他吃下去。为啥？我见过这样的同志啊、
1: 嗯、
0: 你前脚喂他，后边他就吐出来给你扔了。
1: 哎
0: 哎，因为他糊涂了。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

0: 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啊。当然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活动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抢订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啊！
1: 那个原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2: 啊，
1: 现在是298一盒，是不是？没错，是不老师？
2: 啊、对，还是沿用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会变的啊，还是298，但最后一天了。
1: 哎呀呀、
2: 啊、
1: 那现在我订还来得及不？我想给我爸妈订20盒那个进口神经酸。
2: 20盒应该问题不大啊、哦、给你爹妈吃是不是？
1: 是是
2: 啊、哦、那可以可以的。
1: 哎呀那太好了，赵宁老师，那帮我报个名吧、
2: 啊、
1: 我这不担心拿不到吗？我和您确认一下
2: 啊。
1: 我看新闻说呀，这记忆力不好、
2: 啊、
1: 总忘事儿，都是神经老化的信号
2: 啊。
1: 你说不提前补吧、
2: 啊、
1: 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我父母年龄这不也大了吗？
2: 嗯、哎，
1: 我可不想让他们得上这病，所以我得提前给他俩补上，是不老师？这不也好吗？
2: 对，补是对的。咱且不说这个人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想一个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他这个生活质量也不太好到哪去的呀。你多不便利呀、啊、是不是？你这要是出去上哪儿去，你一会儿电话忘带了，一会儿钥匙忘带了，一会儿想买东西买不着，你说这个生活上也是不便利的。咱不是说非得得阿尔茨海默症就应该重视，就是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说明着你脑神经传导有异常的这种现象。既然有异常，你就要去关注，因为异常的这个事儿不止

0: 以，那可以，那这个不用参谋了。我原来还想说你二十盒用不了，那你现在是两个人的得用，且得用的。啊，那你就把那个个人信息和你邻居家的信息呢，分别留给我们的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好吗？
1: 嗯，好嘞，那我去联系群主去。
0: 啊，可以啊，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啊！好邻里赛金宝啊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关注到了神经酸对您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的话，不要忘记口口相传，告诉您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亲属，包括您家中的爱人啊！赵宁老师啊，千方百计帮各位安排到。

0: 进行治疗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想要针对你神经的损伤，不管你是高血压带来的眼病还是糖尿病影响的眼病，只要是神经损伤，你的视力一定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的话，卫生组织告诉你了，没有神经酸是做不到修复神经的，这个东西就一物降一物问题。人家神经酸就是管你这个神经修复的，他不管别的，他糖尿病不管，降糖他也不管，他就管修复神经的问题。你现在很明显已经眼部的微循环已经被破坏，视力已经受到影响，那你不修复你的视神经传导这个视觉的空间，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嗯、所以你可以去用的。
1: 这个朋友啊，在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高血糖引发这个眼病叫消渴目病，它的根源呢，就是由于气血瘀滞，伤了目窍这个神经经络。咱们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呢，就是给它受损这个神经啊，营养补充上来，把受损呢给它补足以后，你这个眼睛呢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呢，还是非常适合你应用这个神经酸这个产品的，好吧？
0: 糖尿病性眼病也是要用神经酸去修复神经性的损伤的。
2: 是，
0: 这是毋庸置疑的
2: 啊。这最后一天呢，这争分夺秒啊，有一秒都怕没有名额了。那下回呢，不一定啥时候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了。原价1290，那么现在呢是298一盒。一盒就省了1000多块钱，
0: 那
2: 这么优惠的价格，差点就没定。
0: 谁买东西不得算账？
2: 差点把我自己给耽误了。
0: 对呀、没有神经酸，你的视网膜的损伤你就没有办法去修复。这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世界公认的真理，所以没有办法。你要想让我们的眼睛以后亮起来，只要存在视神经损伤的，那么这个就是神经酸你必须得用。那你必须得用的话，你不赶着它便宜的时候用，你非得赶着原价的时候用吗？
2: 对
0: 不？哎，可以来用的，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留吧，留20盒吧，让他帮您登记好吗？
2: 好的好的。
0: 行，
2: 谢谢，
0: 那就去吧啊。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这个298元就拿下了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神经酸，这个价格前所未有。最后一波福利，各位靠手速，拼运气，不能犹豫，多犹豫一秒，名额被人抢走了，赶紧，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张林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人老好
0: 啊，都好，欢迎您，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4: 老师，我可赶紧再订20盒进口神经酸。
0: 再订20盒，你也是之前订过的？
4: 对对对。
0: 哦，
4: 我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4: 本来呀觉得先买一个周期试试。
0: 哦，
4: 结果这两天呢越想越觉得不够用。
0: 啊，
4: 所以今天呢赶紧打电话补订。
0: 怎么还觉得不够用呢？你是什么情况你要用这个神经酸呢？
4: 我吧哈，是前年得的面瘫。
0: 哦，
4: 虽然恢复了一些吧哈。但是啊一直有后遗症，
0: 是吧？就好不利索，
4: 左边那脸呢就发紧
0: 啊、
4: 嗯、完嘴角呢还有点歪
0: 啊，
4: 那吃饭喝水啊都不太自然。
0: 哦哦哦，
4: 就照相的时候吧更明显
0: 啊、
4: 我跑了不少地方，也做过理疗啥的、后来呀听咱节目才知道那面瘫呢其实就是面部神经受损了。
0: 对，
4: 那神经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啊，你就是无论做什么物理的这个针灸治疗的方法以及其他的方式干预，到最后都好不利索。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神经损伤的问题必须得能够修复神经的原料，且唯一国际上公认的只有神经酸。你如果身体里边的、你比如说年轻的人，他体内还有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发现他们就可以恢复，但是岁数大的就恢复不了、为什么？体内储存的神经酸的物质早就被消耗没

0: 子倩，你好。
1: 你好，
2: 少宁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啊，我要补报名啊。
1: 啊，补报名是什么？
2: 啊，
1: 什么意思？
2: 那活动第一天吧，我钱没够，只订了十盒一个周期的，
1: 啊，
2: 这哪够啊？
1: 十盒一个周期不够，你是啥意思啊？你是想要再订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啊，对。
1: 那你要补多少啊？到现在倒是还有，但是我得看看您的情况还用不用补啊？您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2: 啊，那太好了。那个，我要是补定不了吧，我更睡不着了。啊，我这两年嘛，失眠的厉害，夜里吧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啊，
2: 白天还没精神。
1: 啊，
2: 记忆力也差。

0: 是要订20盒的，
1: 嗯，
0: 可是当时手头钱不够，
1: 嗯，
0: 只能先订10盒。
1: 哦哦，
0: 啊，这钱凑够了吧？啊，就是最后一天，
1: 嗯，
0: 啊，我补订10盒啊，嗯，凑够2年的用量，踏踏实实的坚持吃，
1: 嗯，
0: 啊，用进口的神经酸把我这神经啊、脑神经 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啊，
0: 嗯，可不能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自己了，嗯，以后神经坏了有多钱也没有了。
1: 嗯，这个说的是对的。您想的这个是很全面的，嗯，但是我在分析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说你这失眠2年就是睡不着，精神头差，记忆力也差，我觉着用不了那么多呀。你已经都订了10盒了，也差不多了，那10盒啊，一个睡不着觉的问题，如果20个月都解决不了，那还叫神经酸呢？我要搁你的话，我都不会再补订了。没有这个必要，你要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我这个有什么视神经的问题呀，我又脑梗了，我又糖尿病了，你还这害怕，你说我给你补点是行的，你这不用补了，你10盒你订完那10盒就够了啊。
0: 那好，那
1: 你就之前的10盒够了，你就天天吃就完事儿。
0: 嗯，行，
1: 哎，
0: 那好，谢谢老师。
1: 哎行，你就正常用去吧啊，
2: 嗯，
1: 好嘞，
2: 嗯，
1: 再见。
0: 嗯，
2: 好嘞，
1: 哎呀，
2: 再见这位朋友啊，有好的效果记得回拨电话告诉我们神经酸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健康帮助有多大啊。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各位的信任信赖和陪伴以及参与。当然了啊，更多的健康问题包括神经酸现在好像库存也不太多了，导播示意我啊，这个咱们该收收啊。那

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

0: 德益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宁老师，
1: 哎，
0: 又没了。
1: 赵宁老师又没了。
0: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了。赵宁老师那些不

0: 变身呢？
1: 哎呀，
0: 您只要说出来怎么变出来的，我给您5秒钟的掌声。
1: 我上哪变去啊？
0: 啊，
1: 这七百盒吧，是我昨天特意留出来的，不是变的。
0: 不，没法留。昨儿我们所有的这个订购电话是，我们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1: 啊，
0: 对吧？
1: 是公开的，
0: 都是所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啊、
0: 才有资格去预定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抢订，对吧？
1: 啊，
0: 我们没有说任何就是自己说私下安排。不过您怎么还能留下来700盒呢？
1: 您的意思是你点的我说你是不是偷摸留了700盒给自己用吗？
0: 没有啊，
1: 没有这意思啊，
0: 完全没有。
1: 那我怎么好像听出了这个意思呢？
0: 所以那你坦白吧。
1: 他是这样，那个洋洋、嗯、本来也没想要瞒你，只不过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嘛。
0: 嗯
1: 啊，其实我昨天吧，咱们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
0: 嗯，
1: 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他说他有2个儿子。
0: 嗯，
1: 他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
0: 哦，
1: 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本身呢就靠着那个低保生活，
0: 啊、
1: 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
0: 嗯、
1: 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
0: 嗯，
1: 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0: 哎、
1: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一下子就脑梗了。
0: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1: 对，
0: 太可怜了这个。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他老伴儿的那个脑梗啊，据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从症状上去分辨的话还是挺严重的。
0: 嗯，
1: 因为他现在是半侧肢体无力、
0: 哦、
1: 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呢

0: 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十盒起购，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哎呦啊，真的是啊，听完这段事情之后啊，内心感觉啊百感交集。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很多事情难过的总会过去。
2: 对吧？对对，
0: 幸福和健康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一定会来到您的身边。关键是这款神经酸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成分在里面，然后选材又考究，那么它的所谓的这个质检呢，包括一些测评 啊
2: 品质这方面，
0: 品质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啊，咱们这款神经酸的黄金配比啊，神经酸以及元宝枫籽油、燕窝酸和磷脂酰三酸啊，这个含量是366毫克，这数字对吧？
1: 对对对，
0: 有了 NSF 的这样一个认证，就代表这个数值是绝对精准的，
1: 没错，
0: 分毫不差，
1: 一点都不带差的，每一粒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个 NSF 认证它是独立的、专业的且全面和严格的考察为著称的。
0: 嗯，
1: 它这个是个自愿的，就是不是你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通过这个认证，就只有说一个企业对自己的产品特别有信心的时候，它才会主动去做这个检测。而且后面还有后续的监督常态化的特点呢，不是说我检测一次就完事儿，你拿个样品一检测完，其他的跟它不一样，绝对不会的。它这种检测是一种持续性的检测，所以每次都要合格了之后，它这个标志才允许出现在我们这个包装的外面。所以每一批次它都要经过这个检查，那不就源源不断的放心呢，对吧？
0: 嗯，
1: 包括在美国，那么运动员也好，还有专业的医学人士也好，或者是那些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这个同志，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去挑这个营养素啊，他只要看到上面有这个标 NSF 认证就可以了，别的他什么都不用想。
0: 对，
1: 这就是安全和效果的保障，这个是一个首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了它这个是国外原装进口的东西，原装进口的东西就像我们，你现在无论吃什么东西，没有中国药监的一个认证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0: 是的，
1: 那美国东西你想出来不得到美国食品药监监督管理局的 FDA 的认证，它也出不来。
0: 嗯，
1: 你知道不？所以说有 FDA 的认证之后，它认证的是什么？是这个神经酸的功效在当地是得到真实有效的保证的，
0: 而且通过神经酸呢，把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给修复好了，把脑神经的问题给控制住了，
1: 哎，
0: 不但自己好起来，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医疗费用，
1: 嗯，
0: 是吧？关键是给很多的这样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也就是您的亲人们卸下了负担了，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您说打电话那位阿姨，大儿子，
1: 嗯，
0: 本身就得靠他照顾，
1: 嗯，
0: 现在雪上加霜，老伴儿这儿。那吃喝拉撒全得靠他，
1: 嗯，
0: 寸步不离呀，
1: 嗯，
0: 一个人扛两副担子，身体哪受了啊？
1: 哎，
0: 更别说他老伴儿情绪不稳，
1: 哎，
0: 啊，有的时候打人骂人，
1: 嗯，
0: 不认识他，嗯，你看既挨累又受罪，既窝囊又窝火，
1: 嗯，
0: 啊，没人理解又没人分担，所以有的时候源于一些基础的状态之上的这份爱心和理解，有的时候高于一切，
1: 嗯，
0: 是吧？我们不单是为了让大家身体能够去舒适，能够去健康，也是为大家去解决精神方面的压力。那，
1: 嗯，
0: 你像这位阿姨，如果这时候累倒了，这个家呀，不仅散了，还垮了。
1: 嗯，
0: 嗯，
1: 那对呗？那你这样的问题，你要不提早的去干预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而且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嗯。
1: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同志，相似的情况太多了。为什么支持他去参加这次活动？哈，我跟你讲个事儿。
0: 嗯，您说，
1: 跟一个就是这个老阿姨相同的这个病例，
0: 嗯，
1: 我在之前的时候，我跟我师父都遇到过。
0: 哦，
1: 当时是他也是一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但是他没有说的到那个像这个老阿姨一样，就老伴都不认识他，都骂他滚，他没有这样子，但是他糊涂。
0: 嗯，
1: 就那个老同志他是糊涂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后来我们给他用这个神经酸有一段日子之后，哈，吃饭掉饭粒子的情况就好了一大半。后来他自己走路可以拿碗盛饭，他就这个情况就可好了。
0: 嗯，
1: 所以对于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讲过，我说世界唯一公认的，但凡是脑神经出现的问题，你是不是需要修复啊？
0: 嗯，
1: 而唯一我们世界公认能够去修复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物质，所以当时给他用完之后，哎，他这个情况就好转得很好。我说我为啥给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老阿姨，我特地因为她的事情留下了700盒的这个事儿，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想去帮助大家，有一些困难的同志，咱们可以有时间啊，去给大家去张罗张罗这个事儿。
0: 对对，
1: 你过后的话，你说你想要治病，你除非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给他治了，他糊涂就糊涂，走丢就走丢，饿死就饿死，你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嗯，哎。
0: 哎呀，我们这个脑神经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张老师，就其实像一张捕鱼的网。
1: 哎，可以啊，可以啊。
0: 用的年头久了，难免就会。

0: 磨损，松馅儿，
1: 对吧？会的，会的，
0: 必须得趁早去加固养护，不然真正破损，出现了这个断连的问题啊，补也难，然后你就必须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对不对？哎，你这个连不上了嘛，这渔网干嘛？捕鱼的你动不起来了呀。
1: 对对对。
0: 而且再想补的时候，那可是难上加难，甚至就是不可逆了。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神经细胞死亡是不可逆的。
0: 嗯
1: 嗯嗯嗯，
0: 没错。
1: 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谈的是非常深刻的、很形象的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所以针对于大脑和神经的损伤，我们很推荐那种就是早预防、早发现和早治疗。
0: 嗯。
1: 无论你是处于三四十岁当中神经细胞正在老化的这个年龄段，还是针对于五十岁以上我们已经出现了我们神经功能开始异常的这个同志，我觉得神经酸从现在开始补的话都不晚。
0: 对对对，
1: 都不晚，至少你意识到了有这个东西可以针对我们的神经细胞进行去修复，有了它之后不用别的。你看咱们一盒298块钱，对吧？
0: 对，
1: 298是60粒，
0: 嗯，
1: 一天吃一粒，就这两个月的时间，不用多，你就这一盒的这个时间，你吃完了，
0: 嗯，
1: 你看它对你的，比如说记忆力的改变、睡眠质量的改变、运动神经的改变，包括有一些耳鸣、耳聋的同志，听神经的改变，你看看，这是最容易被发现。还有视网膜的病变，
0: 是
1: 视神经的病变的这些同志，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它的变化，你满不满意？
0: 没错，没错。
1: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显而易见的。
0: 嗯，
1: 这些东西啊，你要在这个美国来讲，你一问神经酸，你要说，哎，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我看东西这个视野都缩小了，我这个看东西都有点像那个歪曲变形的这种了，
0: 嗯，
1: 他们都会告诉你，用神经酸这些都不算病。
0: 是的，
1: 哎哎哎。
0: 但是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对于神经酸方面的知识还不太了解。
1: 嗯，
0: 而且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细微的小症状了。
1: 哎，
0: 对吧？
1: 有会有的，
0: 嗯，
1: 我觉得吧，这些都不当紧，只要你用对方法都可以。
0: 嗯，
1: 你看我们比如说哈，跟神经，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异常有关系的这些现象啊，
0: 嗯，
1: 比如说你们经常提到，就你的岳母的那个记性比较差，
0: 对，
1: 对吧？还有的同志什么多梦睡不着觉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头疼的，什么眼睛疼的，包括帕金森手抖脑袋晃的，或者说是你发现这个人的思维短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站在你眼前你想说的东西突然就忘了。
0: 嗯，
1: 还有那些词不达意的，你问他什么东西哈，他回答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哈，小区四个门，你从北门进来你就不知道往东门怎么走，就是容易迷路的，就这些症状都说明什么？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就是你说的这个整个的渔网，它已经有漏洞了。
0: 嗯，
1: 漏点在哪里，它所主宰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但好在啥呢，现在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打人悔悟，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0: 对
1: 啊，对吧？就没有说自己老伴在家里做饭直接你给他踹出去让他滚，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洞还不大。不大那你就进行修复呗。
0: 是的是的，
1: 你不修复慢慢的你是可以了，你是啥也不知道了，你随便了，
0: 嗯，
1: 但是你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哈，我都建议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最后的700盒，哎，没有700盒了，就这些机会吧。
0: 对
1: 啊，不用躲，你一天吃2粒，
0: 哎，
1: 你亡羊补牢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亡羊补牢优势未满。
1: 对呀，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特别严重了，我跟大家说，如果谁家里边的这个家属啊真的是老年痴呆已经都定型的，比如说到中期晚期的这个时候，你一定得看着他把这个神经酸给他吃下去。为啥？我见过这样的同志啊，
0: 嗯，
1: 你前脚喂他，后边他就吐出来给你扔了。
0: 哎
1: 哎，因为他糊涂了。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有好多同志跟我们反映，睡觉我睡得哎确实挺好，睡眠质量很好，反正有些什么头疼啊，什么眼眶子疼啊，包括牙疼，什么三叉神经痛偏头痛的，哎，这个疼痛在减轻或者是慢慢消失。尤其是什么记性比较差的这个同志，他自己的反应非常

0: 要按传统的治疗方法来去看的话，可能你，哎呀，咱别说别的，有那三年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有人说嘛，我都十来年了，我不抱任何希望的同志。
1: 嗯，
0: 你这样的同志哈，你尝试一下，你吃满两盒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改变。
1: 嗯，各位话不多说，抓紧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关键是价格太美丽了啊！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当然啊，只剩几百盒了。嗯，导播老师什么？哦，为了给我确定一下数字，赵老师，
0: 嗯，
1: 还不到400盒了，现在。700盒不到400盒了 啊！各位赶紧拨打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十盒起购，因为十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

0: 看各位热情洋溢的这个状态我们更高兴、看到各位真正得到了效果那是高兴加高兴顶高兴了啊、
1: 好，
0: 可是很多朋友咱们暂时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今天是我们神经酸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经过赵宁老师千方百计的这样一个联络，之前的几万盒啊一抢而空啊，各位都已经预定了，甚至来说有的已经使用上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这最后的几百盒啊，现在数字在不断的下降当中，我们导播示意我们啊，现在库存在不断的锐减，各位如果再不拨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啊。记得我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它的独特的优势，首先来说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
2: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3: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
2: 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啊！当然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十盒起购，活动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抢订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您。
3: 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啊，
3: 那个原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4: 啊，
3: 现在是298一盒，是不是？没错，是不老师？
4: 啊、对，还是沿用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会变的，啊，还是298，但最后一天了。
3: 哎呀呀、
4: 啊，
3: 那现在我订还来得及不？我想给我爸妈订20盒那个进口神经酸。
4: 20盒应该问题不大，啊，给你爹妈吃是不是？
3: 是
4: 啊、哦，那可以可以的。
3: 哎呀，那太好了，赵宁老师，那帮我报个名吧。啊、我这不担心拿不到吗？我和您确认一下。
4: 啊，
3: 我看新闻说呀，这记忆力不好，
4: 啊、
3: 总忘事儿，都是神经老化的信号。
4: 啊，
3: 你说不提前补吧，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我父母年龄这不也大了吗？
4: 嗯、哎，
3: 我可不想让他们得上这病，所以我得提前给他俩补上。是不，老师，这不也好吗？
4: 对，补是对的。咱且不说这个人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想一个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他这个生活质量也不太好到哪去的呀，你多不便利呀，是不是？你这要是出去上哪去，你一会儿电话忘带了，一会儿钥匙忘带了，一会儿想买东西买不着，你说这个生活上也是不便利的。咱不是说非得得阿尔茨海默症就应该重视，就是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说明着你脑神经传导有异常的这种现象。既然有异常，你就要去关注，因为异常的这个事儿不只是记忆力的问题，你全身的这个神经网都会出问题，对不？你看有同志记忆力不好，有同志是不是视神经萎缩，对不？视力不好，有同志是语言功能跟不上趟，词不达意，他一想的问题嘴上说不出来，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老化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你能够意识到提前去补去防，这就是很好的呀，有这个意识的话，我觉得就没错，挺好的。嗯，
5: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没有错，阿尔茨海默症呢，那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经常说的是老年痴呆，咱们中医讲呢是水海不足了，神经失养了，这年纪大了神经呢它就会慢慢的衰退了啊。咱们这进口啊这个神经酸呢非常适合你父母来用啊。

0: 你呢提前为父母呢有这么好的打算，以预防为主，这个思路呢完全是对的啊，也是好的。
1: 嗯，
0: 你的父母呢按照这个量呢去进行吃啊，能够呢给你这个神经啊补充足量的这个营养，而且呢帮助你缓解神经这个老化，哎，还能呢把你这个记忆力啊不好啊，这个健忘啊这些事儿呢都够逐渐逐渐能够改善好、
1: 嗯、
0: 啊，
1: 对，
2: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2: 啊，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2: 我同事啊，他妈呀，就是早期呀、啊、得的那个老年痴呆、
1: 哦，
2: 现在也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1: 哎、
2: 太遭罪了。
1: 那肯定的呀。
2: 啊，我听说您这神经酸是进口高纯度，嗯、价格还这么划算、
1: 嗯，
2: 我必须给他们用心针打牢基础啊。
1: 那可以的，这个后续也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存在。你说像家。

0: 症这个得到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角度然后再去干预，不是的，就是但凡是神经性的病变，只要在神经系统神经细胞出现了问题，你要不去遏制这个问题，它就会大面积的扩散，一扩散的时候就麻烦了，你真的影响到运动神经的，手拿东西都抖，那你不影响生活吗？脑袋一个劲儿的晃，你出去怎么跟人沟通去？你说是不是啊？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但凡是跟我们神经系统、大脑神经通路有障碍的同志，都必须早去干预。你不干预，后续的问题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就行，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可以去用，你把那个信息登记到那个导播那里头去，让他给您安排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老师，
0: 好嘞，
1: 那我这边赶紧去那个登记报名，
0: 没问题，
1: 那就不麻烦您，老师您也忙啊、哦。好了，再见，
0: 哎，好，
1: 谢谢老师，
0: 再会。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美国进口原装的高纯度神经酸啊，千年元宝分子油为原料，而且还加了八大天然营养，针对神经老化、帕金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现在库存已经接近见底了，多犹豫一秒，名额就少一个人，活动一结束再想找这样一个价格太难了，原价1298元，今天只要298元，平均每盒直降1000元呢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抓紧时间预定吧。
4: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
2: 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一路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赵宁老师啊，
0: 哎，
5: 我要再订20盒神经酸。
0: 再订？你是头两天订完了？
5: 啊，是啊，
0: 哦，
5: 我活动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5: 这不这两天吗，我就想来想去呀，总感觉自己订少了，哎，觉得自己赔了呀。
0: 那不对，那你先看你是什么症状，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帮你看看够不够。
5: 我去年呢就查出帕金森早期，
0: 哦，
5: 这手抖的吧就厉害，
0: 哦，
5: 拿筷子啊都费劲儿，
0: 哦，
5: 那走路也不稳，总怕摔倒，
0: 哦，
5: 我这帕金森呢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0: 对，
5: 是长期呀，神经酸得需要补充啊。
0: 对，
5: 然后这十盒吧是一个周期，
0: 嗯，
5: 我这情况啊怎么的也得用两个周期呀，啊，你说我这吃好了，嗯，以后再想买也得是没这个价钱了，你说是不是
0: 啊？你这都自己都想好了，
5: 我舍不得那钱呢。
0: 嗯嗯嗯，
5: 你说本来1000多能买3盒，谁傻呀，嗯，花1000多买1盒啊，完了吧我还在帮我邻居张姐再给她带10盒，
2: 嗯，
5: 她吧一直是三叉神经痛
0: 啊，
5: 嗯，我把她的名额啊也占上，
0: 啊，
5: 别让她错过了
0: 啊！你要都不用我参谋了，你自己算的可准了。
2: 嗯，
0: 啊，倒可以啊，长期的给他进补一段也是对的，因为神经性的损伤他必须得在周期内得到修复，他可不是说像我们似的吃一顿饭肚子就不饿了，但是你明天不吃不还是饿吗？
2: 对，
0: 所以神经修复它有一个周期的。
2: 嗯
0: 啊，每10盒20个月是我们神经修复的一个周期。那你本身要是帕金森的话，反正你巩固巩固倒也行。多吃是无害的，嗯，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这个能量，
2: 对
0: 吧？你神经传导它也是需要能量的，它的能量就是消耗你的这个神经酸。如果这个物质要储存不足的话，就会出现轻的就是疼痛，重的呢话可能问题就会形成疾病了。所以也补一点还是可以的。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也就是说，您跟我订这20盒，其实有10盒是留给您的，然后那个10盒是给你们家邻居的。
2: 邻居，嗯嗯，
5: 哎，对对对。
0: 啊，那可以，那可以，那这个不用参谋了。我原来还想说你20盒用不了，那你现在是2个人的得用，且得用的啊。那你就把那个个人信息和你邻居家的信息呢，分别留给我们的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好吗？
5: 嗯，好嘞，
0: 嗯，
5: 那我去联系群主去
0: 啊。可以啊，嗯，好了，再见，
5: 嗯。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啊！好邻里赛金宝啊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听到我们的声音，关注到了神经酸对您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的话，不要忘记口口相传，告诉您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亲属，包括您家中的爱人啊。赵宁老师啊，千方百计帮各位安排到的原价1298元的美国正宗进口的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只要298元，每盒直降1000元。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市场，这个价格绝无仅有，好不好？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抓紧时间预定吧。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2: 啊，您好，欢迎您。
3: 哎，任老好。嗯，你
2: 好。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
3: 还有货没？
0: 应该是还有吧。
2: 啊，对，应该没有太大
0: 问题。你要连一下导播
2: 啊，
0: 你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可以先咨询一下赵宁老师。
2: 嗯，你要多少先告诉我。
0: 嗯。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我要订这个20盒那个进口的神经酸
2: 啊。你要订20盒？
3: 就是之前您说这个对糖尿病眼病啊管用那个
2: 啊。
3: 那我就犹豫了2天，那想着想着这个看看再说，不能一下就没了吧，这一等不要紧，我就差不点就没了。
2: 那也就是说你订这20盒是为了改变糖尿病眼病的这个事实来的，是不？
3: 对，
2: 我跟你讲哈，如果是糖尿病眼病的话，这个在临床目前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完全的抵消对视神经的伤害的，它只能是让你延缓发生或者发生的慢一点，也仅此而已。它都不叫去针对你这个视神经的问题进行治疗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想要针对你神经的损伤，不管你是高血压带来的眼病还是糖尿病影响的眼病，只要是神经损伤，你的视力一定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的话，卫生组织告诉你了，没有神经酸是做不到修复神经的。这个东西就一物降一物问题，人家神经酸就是管你这个神经修复的。

0: 受到影响，那你不修复你的视神经传导这个视觉的空间，那你怎么办呢？对不？所以你可以去用的。
1: 这个朋友啊，在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高血糖引发这个眼病叫消渴目病，它的根源呢就是由于气血瘀滞伤了目窍这个神经经络，咱们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呢就是给它受损这个神经啊营养补充上来，把受损呢给它补足以后，你这个眼睛呢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呢还是非常适合你应用这个神经酸这个产品的，好吧？
0: 糖尿病性眼病也是要用神经酸去修复神经性的损伤的。
2: 是，
0: 这是毋庸置疑的
2: 啊！这最后一天呢，这争分夺秒啊，有一秒都怕没有名额了。那下回呢，不一定啥时候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了。原价1290，那么现在呢是298一盒。一盒就省了1000多块钱。
0: 那对，
2: 这么优惠的价格，差点就没。
0: 谁买东西不得算账啊？
2: 把我自己给耽误了。
0: 对呀、没有神经酸，你的视网膜的损伤你就没有办法去修复，这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世界公认的真理，所以没有办法。你要想让我们的眼睛以后亮起来，只要存在视神经损伤的，那么这个就是神经酸，你必须得用。那你必须得用的话，你不赶着它便宜的时候用，你非得赶着原价的时候用吗？
2: 对
0: 不？哎，可以来用的，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留吧，留20盒吧，让他帮您登记，好吗？
2: 好的，好的。
0: 行，
2: 谢谢，
0: 那就去吧啊，再见。
2: 哎，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这个298元就拿下了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神经酸，这个价格前所未有。最后一波福利，各位靠手速，拼运气，不能犹豫，多犹豫一秒，名额被人抢走了，赶紧，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张林老师，您好，
0: 您
4: 老好
0: 啊，都好，欢迎您，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4: 老师，我可赶紧再订20盒进口神经酸。
0: 再订20盒，你也是之前订过的？
4: 对对对，
0: 哦，
4: 我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4: 本来呀就。

0: 这个神经酸呢？
1: 我吧哈是前年得的面瘫，虽然恢复了一些吧哈，但是啊一直有后遗症，
0: 是吧？就好不利索。
1: 左边那脸呢就发紧，完嘴角呢还有点歪，那吃饭喝水啊都不太自然，就照相的时候吧更明显。我跑了不少地方，也做过理疗啥的。后来呀，听咱节目才知道，那面瘫呢，其实就是面部神经受损了。
0: 对，
1: 那神经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啊，你就是无论做什么物理的这个针灸治疗的方法，以及其他的方式干预，到最后都好不利索。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神经损伤的问题必须得能够修复神经的原料，且唯一国际上公认的只有神经酸。你如果身体里边的，你比如说年轻的人，他体内还有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发现他们就可以恢复，但是岁数大的就恢复不了。为什么？体内储存的神经酸的物质早就被消耗没了，而我们人体又无法合成，所以你必须得吃回来，你就得靠外界的补充啊。你要不知道补充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你那个你就面瘫的问题好不利索。你看吧，前车之鉴都太多了。
2: 对，
0: 你知道不？
1: 那可不是嘛哈，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吧，他也是这种情况。人家吃过进口的神经酸的哈，我看他气色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1: 脸部哈也比之前自然了，所以哈这事呢哈，我就是一点也没犹豫啊，赶紧趁着最后一天呢，必须再订20盒。
0: 哎呦，
1: 我心里哈算个账，你说美国进口神经酸哈，平时一盒是1298元，那现在才298元，那一盒省1000块钱，
0: 那价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那我这神经恢复本来它就需要长期的补。你说要是以后恢复原价了，那我肯定舍不得买了。现在多订点儿，我自己心里头也踏实啊。
0: 踏实倒踏实，你这么的啊，你那个面瘫前年得的，这不过就是2-3年的这个问题呗。你已经订了10盒了，不用再订20盒，我再给你10盒，我多了没有了，就再给你10盒，足够足够的了。你就再订10盒吧，跟导播说，不用给他那么多啊，导播给10盒就够了。
2: 收到了，收到了。
0: 完了，您就在导播那里直接登记就行，你相信我，绝对没有问题的。
1: 行，
0: 哎，
1: 好的啊，那谢谢张亮老师了。
0: 好，那就去吧，再见。
1: 报名了啊，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很多朋友觉得面瘫恢复啊，觉得差不多了就不管了。其实神经养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切莫大意马虎啊！美国原装进口高纯度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帮助您补充神经营养，守护您的神经健康。原价1298元，各位今天活动价最后一天，每一盒仅需298元，库存已经少之又少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您好，
3: 张宁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
3: 我要补报名啊。
0: 啊，补报名是什么？什么意思？
3: 那活动第一天吧，我钱没够，只订了10盒一个周期的，这哪够啊？
0: 10盒一个周期不够，你是啥意思啊？你是想要再订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啊，对。
0: 那你要补多少啊？到现在倒是还有，但是我得看看您的情况。还用不用补啊？您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啊，那太好了。那个，我要是补定不了吧，我更睡不着了。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15%

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能够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宁老师，
2: 哎，
0: 又没了。
2: 赵宁老师又没了。
0: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那个
2: 没了。
0: 赵宁老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都没了。另外一点，
2: 你们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啊？
0: 因为我难受，我难受啊！
2: 你说吧，你怎么了？你肯定是有事儿，您就说吧。
0: 那一万盒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跟我们大伙儿预想的一样
2: 啊。
0: 节目刚结束，又没了
2: 啊！是这个没了呀？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
0: 您给想想辙吧。
2: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那什么，洋洋，
0: 嗯，
2: 咱们今天的活动呢可以继续
0: 啊。
2: 然后你呢一会儿跟大家再播报一遍活动的政策。今天吧，我们虽然没有

0: 效果显著。那么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它可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不过今天的数量相比前两天是非常非常少的，仅有700盒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错过这个村真的没这个店了啊，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正宗的神经酸，各位赶紧抢定啊。赵老师，
2: 哎，
0: 这700盒可以给咱揭开谜底了。您是怎么变出来的？
2: 一个劲儿拿眼睛瞟我，就想要问这个。

0: 楚了这个意思呢。
1: 所以那你坦白吧。
0: 他是这样，那个洋洋本来也没想要瞒你，只不过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嘛。
1: 嗯
0: 啊，其实我昨天吧，咱们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
1: 嗯，
0: 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她说她有两个儿子，
1: 嗯，
0: 她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
1: 哦，
0: 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本身呢就靠着那个低保生活，
1: 啊，
0: 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
1: 嗯，
0: 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
1: 嗯，
0: 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1: 哎，
0: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你一下子就脑梗了。
1: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
0: 哎，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对，
1: 太可怜了这个。
0: 对呀，
1: 嗯，
0: 而且他老伴儿的那个脑梗啊，据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从症状上去分辨的话还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因为他现在是半侧肢体无力，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呢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
1: 哎，
0: 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啊，你进我家呀，
1: 嗯，
0: 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她就想知道什么呢，说那我老伴现在这个状态还有没有救，我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功效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那像我老伴儿的这个问题也是神经上的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靠

0: 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毕竟神经系统的问题几十年了，困扰到大家了，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的时候，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烫一天。
1: 哎呀，
0: 哎，就这个事儿，洋洋，
1: 能理解，
0: 哎，理解，
1: 同样也很感动。首先，代表吧，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有困难的听众朋友，对您表示感谢。啊，而且来说这一份又一份的情谊凝结成人间的大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更多的、更广泛的传递。行，那这700盒咱们今天
0: 收下吧，
1: 收下
0: 就给大家安排吧。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咱继续分享，安排给各位啊。
0: 哎，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抓紧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2: 哎呦啊，真的是啊，听完这段事情之后啊，内心感觉啊百感交集。
0: 嗯，
2: 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很多事情难过的总会过去，
0: 对吧？对对对，
2: 幸福和健康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一定会来到您的身边。
0: 嗯，
2: 关键是这款神经酸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成分在里面，
0: 嗯，
2: 然后选材又考究，
0: 嗯，
2: 那么它的所谓的这个质检呢，包括一些测评
0: 啊品质这方面，
2: 品质，哎，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还是通过了这个 FDA、NSF 还有 GMP 的3重权威认证，我没记错吧，赵老师？
0: 对对对，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
2: 嗯，
0: 因为无论是什么，你就是国外的营养素也好，还是国内的营养素也好，就是肯定我们入口的东西，大家第一关注就是安全和有效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讲哈，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拥有100%的信心所在的。因为首先刚才洋洋不说有一个 GMP 认证吗？ GMP 认证它认证的是什么？大家听过之后你就很放心了。因为凡是能够达到这个 GMP 认证的，代表这个厂子它首先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拥有着顶尖的设备和合理的流程，以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
2: 嗯，
0: 然后才能给你颁发这个 GMP 认证这一块。那本身这个有这个章的话哈，就我们一看我们就懂了，因为从原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加工，那证明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规范、可控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原料的选取的这个上面，这个是生产源头的一个保障。再有一个

0: 9900577 400-990-1577，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拥有三重国际权威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继续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那是修复神经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进口原价1298元的神经酸啊，只能买一盒，但是今天我们团购价一盒给到各位是298元，十盒是一个修复的周期，十盒起购，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少了，各位啊，赶紧拨打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咱们接下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呀，赵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啊，你这几天吧，就因为抢神经酸呐、可把我愁坏了。第一天吧，我知道晚了，没报上。第二天吧，我姐吧，我妹儿也要买。我们研究的功夫吧，又没了。你说这我就和他俩吵起来了。幸亏您今天吧，这预留了7-8盒。不然呢，哎呀，我就没机会享受这进口神经酸了。
3: 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参加这个神经酸活动都怎么整哈、就是他先打电话，电话不撂。我们那个导播跟我讲过好几回，就是电话不撂，他们就在那儿研究，一直这边研究着，那边就跟让导播跟他听着。导播说不行，你告诉我到底订多少盒，你直接说就行了，我这电话接不过来了。他说你等等等等，我算一下算一下。现在他们都这样了，都不用说我研究好了我再打电话，哪有那功夫啊？就先打电话再研究，都到这个程度了。
4: 哎呀，我这不知道啊。
3: 哎呀，那咋整啊？好在现在还有点儿。刚才杨儿不说嘛，还不到400盒了，你赶紧的吧，你这回定好了没？要多少啊？
4: 哎呀，我这回我一定要抓住时间，我们不管他俩了，
3: 不管他俩了，你自己要多少？
4: 我自己定20盒。
3: 自己定20盒，对，你让他俩研究吧，再研究一会儿没了。
4: 是，你说我这2年吧，出门吧忘带钥匙，买菜吧付了钱吧忘拿菜，那都常事儿。就有时候连儿女电话吧我都记不住。
3: 哎呀，
4: 你说等我傻了那天，到时候吃啥也不管用的。我说你不也说了吗？你说养护神经吧要趁早，
3: 对对对，
4: 早预防早发现，俺早治疗。
3: 嗯，
4: 完我知道这神经修复吧是得长期补。
3: 嗯，
4: 你说这东西自己身体也没法合成啊。
3: 嗯，
4: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就以后再没这价格了，我得牢牢抓住。
3: 哎，
4: 所以我也要谢谢您，让我们用优惠价格买上那个进口神经酸。
3: 嗯，
4: 完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千万别和我一样啊，你再等。等黄花菜就凉了。
3: 您还给大家提醒，有的人现在都已经吃上了，你知道吗？
4: 行了，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告诉我订上了，我就放心了。
3: 啊，可以，这个没问题。没问题，回头您把信息啊，最后一关在导播那里头让他记录下来就行啊。
4: 哎，
3: 完回头你那个姐姐也好，妹妹也好，你也告诉他，没有那么多了，今天能订就订，订不了没了。
4: 对对。

0: 对对
1: 啊，
0: 对，我告诉
1: 你先把自己的落实下来，完赶紧告他一声，再研究研究没了。
0: 好好好，我先定我的。
1: 啊啊啊，好嘞，
0: 老师，
1: 哎，
0: 不耽误了，再见。
1: 哎，没事，再见啊。
2: 好嘞，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把机会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啊，神经酸已经不到几百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抓紧抢订啊。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少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少宁老师啊，
1: 哎，
4: 你快帮我把这个名额留住吧。
1: 啊，
4: 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天了？
1: 哦，最后一天了。
4: 哎，这电话我打老长时间了，就一直在线。
1: 嗯，
4: 我这好不容易吧打进来的，我看今天最后的机会了，这玩意儿我可不能错过了。我
1: 你再错过还上哪儿整去啊？
2: 对，
1: 这都是好不容易留下来的最后这个几百盒的这个问题了。你再不行的话哈，你同志们，你要1000多，我可以给大家联系联系。你要说想200多，嗯，我可联系不了了。
2: 嗯
1: 啊，这回你要定多少？商量完没啊？刚才那个同志说了，商量商量，最后人都没定下来。后来不管他什么姐姐妹妹了，自己定了。你这回定多少？
4: 哎、
1: 商量好没啊？
4: 跟老伴商量好，我定30盒的。
1: 30盒啊？
4: 对。

0: 才能稳住。
1: 对。
0: 哎，我看这活动最后一天吧，就以后的价格也没了。
1: 嗯。
0: 我就合计吧，咱必须多买点，量得够啊。
1: 你看你的脑袋思维肯定是够数的。那你这个刚才跟我说你一个人就要订30盒啊？
0: 啊，对对对，我就30盒。
1: 妈呀，这一个人吃三。

0: 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
2: 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啊！当然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十盒起购，活动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抢订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您。
3: 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4: 啊，
3: 那个原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4: 啊，
3: 现在是298一盒，是不是？没错，是不老师？
4: 啊，对，还是沿用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会变的啊，还是298，但最后一天了。
3: 哎呀呀，
4: 啊，
3: 那现在我订还来得及不？我想给我爸妈订20盒那个进口神经酸。
4: 20盒应该问题不大啊，给你爹妈吃是不是？
3: 是
4: 啊，哦，那可以，可以的。
3: 哎呀，那太好了，赵宁老师，那帮我报个名吧，啊，我这不担心拿不到吗？我和您确认一下
4: 啊。
3: 我看新闻说呀，这记忆力不好，
4: 啊，
3: 总忘事儿，都是神经老化的信号
4: 啊。
3: 你说不提前补吧，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我父母年龄这不也大了吗？
4: 嗯，
3: 我可不想让他们得上这病，所以我得提前给他俩补上。

0: 没了呀。
1: 那不对，那你先看你是什么症状，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哎，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帮你看看够不够。
0: 我去年呢就查出帕金森早期，
1: 哦，
0: 这手抖的吧就厉害，
1: 哦，
0: 拿筷子啊都费劲儿，
1: 哦，
0: 那走路也不稳，总怕摔倒，
1: 哦，
0: 我这帕金森呢是神经

0: 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

0: 哎呦，
1: 我心里哈算过账，
0: 啊，
1: 你说美国进口神经栓哈，平时一盒是1298元，
0: 啊，
1: 那现在才298元，那一盒省1000块钱，
0: 那价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那我这神经恢复本来它就需要长期的补，
0: 啊，
1: 你说要是以后恢复原价了，那我肯定舍不得买了，
0: 嗯，
1: 现在多定点儿，我自己心里头也踏实啊。
0: 踏实倒踏实，你这么的啊，你那个面瘫前年得的，这不过就是2-3年的这个问题呗。你已经订了10盒了，不用再订20盒，我再给你10盒，我多了没有了，就再给你10盒，足够足够的了。
2: 嗯，
0: 啊，啊，你就再订10盒吧，跟导播说，不用给他那么多啊，导播给10盒就够了。
2: 收到了，收到了，
0: 啊，完了，您就在导播那里直接登记就行，你相信我，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啊啊，行行行，
0: 哎，
1: 好的啊，那谢谢锻炼老师了。
0: 好，那就去吧，再见。
1: 报名了啊，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很多朋友觉得面瘫恢复啊，觉得差不多了就不管了，其实神经养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切莫大意马虎。那美国原装进口高纯度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帮助您补充神经营养，守护您的神经健康。原价1298元，各位今天活动价最后一天，每一盒仅需298元，库存已经少之又少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报名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0: 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您喜欢什么呀？
0: 您拿我来说吧。
1: 啊，
0: 爱好就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嗯，最大的爱好啊
1: 是什么呀？
0: 看电影。
1: 哎，您这爱好可不错。
0: 我打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1: 是吗？
0: 不过我这个看电影啊跟别人还不大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因为我这个看电影啊比较认真。
1: 哦，
0: 别人看电影看完了就完了，
1: 可不就那样吗？
0: 我不行。
1: 您呢？
0: 拿它作为研究。
1: 哦，您还琢磨。
0: 哎，很仔细的研究。
1: 好啊，
0: 仔细的看。
1: 嗯，
0: 一遍一遍的看。
1: 嗯，
0: 印在我的脑海里头。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脑子里头没有别的，
1: 都是什么呀？

0: 喝吊片
1: 啊，全有新闻纪录片、哦、
0: 你看
1: 都在里边呢。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打气氛，
0: 打气氛呢？
1: 一打气氛呲呲的，
0: 呲呲那是怎么意思？
1: 往鼻子眼里头往外头那个喷那个胶片、啊、
0: 这都不像话，有喷胶片的。
1: 不是，我就怕喇着。
0: 嗯哼，是，
1: 反正是会的多，
0: 嗯嗯嗯，
1: 知道的多，脑子里全是这。
0: 哎，最近看了吗？
1: 啊，看了，
0: 哦，
1: 还看了。最近看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很小的短片。
0: 哦，20分钟。
1: 哎，一个小电影，
0: 叫什么呀？
1: 你说呢？
0: 嗯，我哪知道啊？您
1: 不知道、
0: 啊、看的那叫什么？
1: 我刚才我没说吗？
0: 多新鲜呢！
1: 这个叫一个嬷嬷引发的血案。
0: 啊，您别给瞎起名字了哈、啊，这我也看过。
1: 您、啊、看了
0: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1: 馍馍跟馒头不都一样？
0: 那不行，您就得说准了。
1: 哦，对，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0: 对，
1: 啊、好好
0: 啊，
1: 我就看这个，
0: 不错
1: 啊，有点意思
0: 啊，
1: 我很喜欢这个。
0: 嗯，网上点击率很高啊。
1: 研究，研究，没事我拿那个显微镜啊，我就研究。
0: 哎，您拿显微镜研究什么呀？
1: 看看病毒
0: 啊，
1: 看看病毒。
0: 电脑病毒
1: 啊，跑病毒了，
0: 那
1: 眼
0: 拿显微镜也看不见、
1: 啊。
0: 您先别看这病毒，
1: 嗯、
0: 咱先说这个 DV 片
1: 啊。对，
0: 我问问您，研究半天，您能说说这个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什么情节吗？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问您呢。
1: 你说有信息？
0: 您不是研究的吗？
1: 啊，你知道吗？
0: 问问您，
1: 你不知道吗？
0: 你甭管我知道不知道，
1: 我就知道
0: 啊。您说说，
1: 哎，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
0: 对呀、
1: 啊，对吧？你想这名字啊、
0: 嗯、
1: 一个馒头肯定有馒头啊，
0: 多新鲜
1: 是吧、
0: 嗯、
1: 一个
0: 对、

0: 啊，一开场就出来了，
1: 一男一女，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挺漂亮的。
0: 嗯嗯，
1: 男的特别的顽皮，
0: 是，
1: 女的特别的漂亮，
0: 嗯，
1: 特别可爱。
0: 哎，那小女孩叫倾城吗？
1: 啊，对呀，小女孩吗？啊、叫倾城吗？
0: 对，
1: 小一漂亮的小女孩就喜欢照镜子，
0: 哎，
1: 对吧？特别喜欢照镜子，哎，照镜子看看自己呀、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啊？哎，哪点黄了，哪点白了，涂涂面膜啊，
0: 哦，
1: 哎，捯饬捯饬，美容啊，想这个呀，
0: 嗯，
1: 哎，怎么规制自己呀、啊
0: 嗯？
1: 照镜子，哎，照两天照着，不行，
0: 怎么
1: 越看越难看
0: 啊？
1: 越看越走进，走进了，后来人家说呀、啊，你这个不像我。

0: 是吗？
1: 啊，因为我研究他了。
0: 哦，怎么个好法？
1: 挺逗的。
0: 挺逗的。
1: 特别搞笑
0: 啊。那咱们俩观点可不一样。
1: 为什么呢？
0: 我认为这个原版电影好。
1: 啊，你认为这个圆的都好？
0: 什么叫圆
1: 啊？
0: 原版
1: 哦，原版的就好啊、哦！我以为你说那个方圆的、
0: 啊。不，您又听岔了。
1: 哦，原版的就好。
0: 对，
1: 哦、
0: 再者说了，不管人家这电影是拍成什么样，
1: 嗯，
0: 你也不能给篡改喽。
1: 哦，你认为是？

0: 我说你们这个高卫衣的穿军装，你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呀。
1: 我平时挺注意的。
0: 挺注意的。你这是留了个什么图啊？你这个头发怎么这么长啊？
1: 我这是工作需要。
0: 工作需要？你画眼圈了吧？你画眉毛了吧？你那个嘴巴

0: 跟我俩落想关系，在我这儿没有用。我问问你，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了吗？
1: 我认识到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军容风气，保证下不为例。
0: 好，
1: 是。
0: 那我抓你抓错了吗？
1: 是。
0: 啊？
1: 我没抓错，没抓错，您抓得特准。
0: 那
1: 你还记我吗？
0: 啊，我已经。

0: 你这样吧，你先暂时把你这个剪掌和灵活摘了，回到部队以后马上戴上。
1: 老兵，金牌太硬了，帮个忙行吗？
0: 哎呀，我去，你们这要打起仗来可怎么办呀？你们这样。那你把你那个头发甩过去。

0: 再把我给辞了，我四十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1: 这都像话吗？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0: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嗯，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1: 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0: 对对对，啊，谁都喜欢娶媳妇过年呢。
1: 啊，那倒是。
0: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1: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1: 那你
0: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嗯，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哦，要使我们的厂区，嗯，要像

0: 不了啊。
1: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0: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1: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0: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1: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圆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啊，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0: 卖。慢，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1: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四无三节六面光。
0: 那以后再用，
1: 再用再买呀，
0: 败家子儿。
1: 您夸奖，
0: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1: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0: 卖，
1: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0: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1: 封存起来懂吗？
0: 啊，
1: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0: 你怎么封存呢？
1: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0: 哎呀，您看吧，机器活埋呀。
1: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0: 哎呦，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1: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
0: 啊，
1: 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0: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哎，
1: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0: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1: 最让我操心的呀，
0: 啊，
1: 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0: 人事安排？
1: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0: 老旭？
1: 嗯，
0: 老旭是谁呀？
1: 絮叨，
0: 絮叨，
1: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
0: 哦，
1: 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1: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0: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1: 哎，不行，
0: 啊，
1: 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
0: 嗯，
1: 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
0: 哦，
1: 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0: 你们定了几条啊？
1: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

0: 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1: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0: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啊？
1: 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他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0: 是，是够累的。
1: 莎莎，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0: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1: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0: 啊，是是是。
1: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0: 是是是。
1: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0: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1: 你怎么还急了呢？
0: 哎，你拿的什么呀？
1: 桃啊。
0: 桃
1: 啊？
0: 好桃。
1: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0: 行，就你了。
1: 是什么？就我了？
0: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2: 哎。
0: 啊，出来吧，桃来了。
2: 哦，桃来了。哎
1: 呦，叔叔您过年好。嗯。
3: 啊，肖旭啊。
1: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
0: 啊，
1: 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
0: 啊，
1: 祝您老岁岁平安。
0: 多好，啊，
3: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
1: 嗯，
3: 也给他们拜个年。
1: 嗯
0: 啊，谢谢叔叔阿姨啊。嗯，
3: 啊，谢谢你了啊。
0: 怎么了爸？
3: 啊，
0: 坐去，坐坐坐。
1: 哎，好
0: 了。怎么了？
3: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1: 坐着，坐着。
0: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带回来了吗？
3: 他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0: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旭
1: 啊，
0: 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1: 是啊。
0: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
1: 啊，
0: 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1: 是啊，是啊。
0: 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3: 那个，
0: 哎，小旭
1: 啊，
0: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1: 是吗？
0: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1: 哎，我愿意。
0: 哎，
1: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0: 这么快？
3: 行了，赶紧着啊！
1: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啊，快走，
3: 赶紧。
1: 哎，
0: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1: 不能。
0: 那个，
1: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0: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让你开门去。爸，
1: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0: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您别生气。爸，
4: 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1: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4: 啊。老妹儿啊。
0: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4: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跟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哎，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
0: 啊。
4: 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但你可以走了，走走。
4: 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
0: 哎，
4: 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0: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
4: 啊。哎，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
3: 啊，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4: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3: 对，
4: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
3: 啊，
4: 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3: 谢谢谢谢。那个莎莎，
0: 哎，
3: 这位是？
4: 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昂，是莎莎的男朋友。
3: 哦，谁？对。
4: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1: 哦，那巧了。
4: 嗯，
1: 我也是。
4: 这
3: 不是莎莎？
1: 怎么？
0: 哎，
3: 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0: 哎呦我的妈！你从哪儿找的？
1: 叔叔、啊，
2: 哎呀，哎，
3: 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0: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3: 不是不是，
0: 你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
3: 啊，
0: 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3: 是是是，
0: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3: 对，
0: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3: 不是，现在这个有误会，误会，有
0: 误会。
3: 对对对，
0: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3: 不是备胎，啊，
0: 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
3: 哎呦我去！二胎，
0: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3: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不是
3: 就变了。哎哎哎，
1: 别这个小事儿，别给我大事说。啥事儿？怎
0: 不是
1: 事儿啊？
0: 哎，老爷子可着急了，啊、你这加不加？
3: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1: 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3: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0: 叔叔你好，你好。
1: 是啊。啊。哦，好好好。
3: 先
4: 生。哎。你给我过来。
3: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0: 这误会。
3: 旭啊。
4: 莎莎。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好好好好，我给你解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4: 他是花钱雇的，
3: 小点声，
4: 疼啊！
3: 来，那个，你帮不帮我？
4: 我帮你可以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3: 可以，
4: 说定了，
3: 走啊！耶，谢谢啊，
4: 叔叔。弄错了，您看，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3: 对，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4: 帅，
3: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3: 他脸长。
1: 我长好，
0: 是啊，
1: 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0: 对，你看你叔叔就说的你。
3: 对。
1: 来，好了。
0: 叔叔你好，
1: 你好。多大了？
0: 27。
1: 家在哪儿啊？
0: 黑龙江鹤岗的。哦，
1: 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哎呀，
0: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3: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干什么？
1: 啊啊！孩子，
0: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儿，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3: 对，
0: 就是随叫随到。
1: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3: 是吧？啊，
1: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0: 具体，你猜呢？
1: 老年活动中心。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0: 你再猜猜。
1: 教广场舞。
0: 对了。
3: 对，
1: 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0: 对。
1: 来，你先表演一个，
0: 表演一个
1: ，
4: 对呀，
1: 来，
4: 来一个呀！
3: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
0: 来，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1: 状态，
0: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 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

0: 腿绷直。
1: 好，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2: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1: 是吧？哎，
2: 对对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1: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2: 你个屁啊！
1: 对，
2: 不错。
3: 叔什么不错呀？
2: 挺好的，
3: 他是雇的。
2: 他是雇的，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
3: 我听
2: 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3: 雇的
1: 雇呀。

0: 白色的太空服、
1: 啊、好，
0: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一二三在太空上就跳啊跳啊跳啊。
1: 你跳下去吧，
2: 跳跳不
1: 哎，那个、啊、你坐会儿坐会儿哈。
3: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1: 是吧？脑洞大开哈。
3: 小伙子
1: 对我好。
3: 你应该姓牛啊，啊你挺能吹牛的。
1: 夸你呢。
3: 幽默啊幽默。
1: 对对对，
3: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1: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哎，掏什么啊？
3: 来，过来过来过来。
1: 爸，你拿的什么呀？这是。
4: 哎，叔叔，
3: 一道。

0: 哎，那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1: 哎，你按照开玩笑，
2: 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
0: 王婉，
2: 莎，我跟你说，莎莎，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啊，
3: 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4: 孩子，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3: 爸，孩子，你不能给他呀。
4: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0: 啊，行，
4: 收着，
0: 好，
2: 不是那好，就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
3: 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不着急行吗？
4: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你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你
3: 在
4: 搅什么局啊？
2: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搅局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什么刚才什么顾的，根本就不是顾的，是莎莎花钱雇他来骗您的。然后我刚才也骗您，都是骗您的，花钱顾的。
4: 你们。
0: 不是
4: 骗我，莎莎，啊，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3: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

0: 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
1: 好闺女，
0: 对不起，我错了。
1: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我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
0: 爸，
1: 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她给你戴上。不急了，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0: 谢谢爸。